公共福利，并且确保对签证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被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通知，他们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是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且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受到影响。

0: 在台湾立法院预计对无人机预算案进行投票前夕，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都呼吁朝野立法委员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特别条例，加速构建台湾不对称防御能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要让北京对此决心有所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由反对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8月26号星期三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党团协商会议，执政的民进党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约66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来采购并构建国防自主生产无人机能力。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坚持以年度预算编列，国民党提出的版本计划以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以400亿元的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民众党没有提出金额，而是由行政单位依据需求编列在年度预算中。朝野协商的无人机草案包括行政院、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在内，一共有10多个版本。另外，对于无人机主管机关，民进党认为应由国防部主责，国民党主张由经济部负责，民众党则以经济部为主，但涉及国防运用事项时由国防部主管。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过程中应邀说明无人机采购需求时表示，国民党版本对无人载具定义宽松，包括了空中、水面、水下及地面，年度预算编列新台币400亿元，如果要包含行政院版的滨海型侦监、攻击无人机、小型四杀无人艇等，会有明显不足，未来将造成预算难以执行。此外，顾立雄也希望能将无人载具的主管机关条文修订，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时由国防部作为主管机关。由于协商过程中各党团坚持各自版本，在无人机预算是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预算上限以及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或国防部，各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与会党团干部决定将无人机草案保留到院会表决处理。星期三，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在民进党例行中常会发表讲话时，呼吁朝野立委支持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版本，因为这不仅事关台湾建军需求，更是台湾对外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赖清德说，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是为了加速台湾整体防卫战力提升，厚植国防自主能量，同时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及采购，尤其是面对现代战争形态演进，无人载具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人载具战力已经成为国军建构不对称战力的关键环节，因此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经费，才能真正回应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与时效性，加速相关装备建制，并同步带动台湾自主产业的发展。赖清德认为，目前在野党提出的无人机条例版本完全排除军方所需的三大军事无人载具采购，更将预算主管机关

0: 改为经济部而非国防部，明显忽视国军建军备战的专业评估与实际需求，更罔顾台湾强化防卫战力的急迫性。赖清德反对在野党团以年度预算方式来编列无人机资金，因为这么做可能排挤教育、社会福利等其他重要公共支出，也无法为国内无人载具产业提供稳定、延续且可预期的政策支持。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建立国防自主能量，也可能让台湾本土产业失去与国际飞鸿供应链持续接轨的重要契机。因此他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支持行政院版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他说，这不仅是国防建军的问题，更是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台湾总统府星期三还公布了副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中央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专访的内容，对台湾的无人机采购及能量建制有详细阐述。萧美琴以俄罗斯武装侵略乌克兰为例，表示不能排除普京在决定入侵乌克兰时存在误判、过度自信，以为能在短时间内拿下乌克兰，因此台湾不能让北京政权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萧美琴说，姑且不论各种政治人物前往中国传达何种讯息，倘若中国对于台湾建制无人机的国防预算支出以及维持先进科技不对称战力的能力有所折损，进而产生误判，认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被打下来，那将大幅增加台湾的风险，对台湾而言也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说，台湾的整体防卫目标是遏阻，其意义在于提高侵犯台湾的门槛及武力侵犯台湾的难度，让任何想要侵犯台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人都清楚知道其难度极高，永远都不是侵犯台湾的时刻。因此在战略层次上建构无人机防卫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与台湾在8月27日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2032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无人机系统 LTS-700M 以及 LTS-600ISR。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台湾行政院表示将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无人载具的采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2: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LTS-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LTS-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 LTS-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LTS-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侦打一体的击杀链。 LT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LTS-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

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6日星期三公布了一份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将第14世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且评估了其对美国政策与利益的影响。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承者。下面来听报道。
1: 这个题为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及通过何种程序继任的争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问题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2025年7月2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正式将独家继位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私人信托机构甘丹坡章信托，但北京方面立即予以拒绝，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国内随访、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金瓶撤迁是源于清朝乾隆末年的宗教选拔仪式。报告指出，北京希望确立的类似于其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并意图在所有司法管辖区质疑西藏宗教网络及其选定继任者的合法性。 USCC 的新闻稿中援引该机构主席薛瑞福的话说，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通常被视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但其利害关系远不止于此。北京已明确表示，他打算控制继任进程，这使得这场争夺演变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对美国和印度都具有重要意义。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则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决定了如何确定他的继任者，北京正努力确保新德里、达兰萨拉和华盛顿彼此误判。美国、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明确表态，并一致表明他们只会承认通过达赖喇嘛授权的宗教程序选出的继承人。报告认为，印度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继任者争夺战走向的关键所在，藏人流亡社群及其机构都位于印度，而甘丹坡章信托基金的继任程序也需要印度提供的政治、领土和制度空间才能进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目前缺乏相应的制度手段来发挥作用。印度既没有统一的西藏政策，也没有继承应急预案、跨部门规划流程，更没有统一的政府联络点。印度政府唯一一个专门负责印中关系的职位，自2018年以来一直空缺。自2009年以来，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社区人数减少了40%以上，从11,228人锐减至约6万至6万5千人。这削弱了藏人政治在权力交接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寺院、学校和定居点办公室的运作规模日益缩减，远低于其最初的预期。与此同时，报告说，中国针对印度的藏人影响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曾经的共产党网络，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2023年抹黑运动。不过，这些行动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报告认为，华盛顿能否影响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解和塑造印度决策的能力。但目前，华盛顿、新德里和达兰萨拉之间存在的有据可查的利益分歧，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而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很可能正在有意扩大这种分歧。报告最后向国会提出了12项政策建议，旨在加强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塑造权力交接环境的能力，以避免危机的出现。其中最紧迫的

0: 的几项是建立美印有关权力交接渠道，支持通过美国国会议员2026年5月下旬提出的一项涉藏立法提案，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以及立即就明确表示美国只会承认通过甘丹坡章信托程序选出的继任者。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成本低得多。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星期二8月25日公开要求华尔街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西英直接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指责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在 SHEIN 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该公司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下面请听报道。
2: 这一公开施压发生之际，虚印计划最高融资约18亿美元的香港 IPO 已经获得足够投资者认购，距离预定9月1日上市更进一步。按照发行价格区间计算，虚印上市后的估值最高约为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缩水超过70%。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点名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称美国大型银行为虚印的 IPO 提供资金支持是对强迫劳动受害者的漠视。穆勒纳尔说，这些美国银行正被中共当作工具，用外部资金来支撑其不断衰退的经济和资本市场。他还指责虚印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存在关联，并表示这些银行如果要消除由此带来的声誉污点，就应立即停止对这次 IPO 的支持。路透社援引虚印的招股书报道说，这三家银行是此次交易的主要承销机构，并且从虚印此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就一直参与其上市计划。虚印后来又加入海通国际、瑞银、汇丰、美国银行证券、桑坦德银行和华美银行等承销商。虚印预计向整个承销银行团队支付最高约3.06亿港元，约合390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之音报道。
1: 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8月25日星期二在与癌症抗争之后去世，享年80岁。他的歌迷8月26日星期三聚集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塞维尔维尔纪念他的一生。与此同时，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多利·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他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也点灯纪念这位传奇女歌手。帕顿1946年1月19号出生于田纳西州皮特曼中心，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他从小就在教堂、当地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盛典大奥普里剧院。帕顿创作了3000多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排行榜榜首。帕顿的热门歌曲包括 Jolene、 Coat of Many Colors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帕顿于1980年在电影《朝九晚五》中首次亮相大荧幕，与简·方达和莉莉·汤姆林合作，并凭借该片主题曲获得奥斯卡提名。他2006年凭借描述跨性别议题的电影《穿越美国》的主题曲《Traveling Through》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帕顿在田纳西州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2025年在多个州被删减。 2020年，他向

曼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000。他从55项提名中赢得了10项格莱美奖，并获得了录音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22年，他入选了摇滚名人堂和乡村音乐名人堂。曾与帕顿一同演出电影的演员莎莉·菲尔德说，如果世上真有天使，那么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多莉·帕顿，不会再有第二个他。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并将永远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说，帕顿让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歌手琳达·朗斯塔特说，他对帕顿去世深感悲痛。朗斯塔特说，我一生中最非凡的音乐经历之一就是与他一起录音，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乏。曾经与帕顿合作过的歌手碧昂斯对帕顿的艺术胸怀和慷慨表达感激。碧昂斯说，感谢你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你是一位天使，因为你充满喜悦的艺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快乐。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他已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以纪念多莉·帕顿。8月26号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时，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他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我自己也对他有些了解。前总统乔·拜登称帕顿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他说他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是不懈倡导女性权益和平等的人。美国之音报道。

0: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27日公告，将于9月13日投开票。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场选举也将牵动冲绳与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协调，也可能牵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关情况，请听石坂明夫为美国之音制作的专栏《印太时事三分钟》。
1: 8月27日，日本冲绳知事选举正式公告，长达17天的选举战呢，正式拉开帷幕。9月13日将投开票。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场日本的地方选举，但是呢，它的结果却和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战略、外交政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冲绳呢，是在日本的最西南端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美军基地最多的地方。现任的玉城丹尼今年66岁，他这次呢争取第三次连任，他的政策呢是表示让美军基地离开这个冲绳，对中国呢也比较友好，对台湾呢也比较冷淡。过去呢安倍晋三前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他跳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冲绳将再次变为战场。过去两次这个知事选举呢，他都是高票当选的。这一次呢，日本自民党也就是高市内阁呢推出来的竞争对手呢叫古谢玄太。古谢玄太今年42岁，是前那霸市的副市长，他呢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对美军基地呢也表示了这个容忍的态度。这次选举呢，现在各种民调的结果呢基本上是5-5，不管谁获胜都是有可能的。投票之后的结果呢可以看出呢，日本冲绳的县民对美军基地以及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同时呢也是高市早苗政府的他的一个期中考。过去呢，自民党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呢连续3次都失败了，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但是在今年2月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之后呢，众议院选举冲绳的自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了，所以高市早苗的人气还能不能持续到今天，还是冲绳到了这个知事选举呢就会回归左派的思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观察的地方。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报道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缩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 B1 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美国与台湾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去世，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纷纷悼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8月27日上午向白宫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2026年8月12日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表示希望能够专注在家庭与小孩身上。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有一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浮选。我今天在白宫拍摄了莱维特向白宫记者的临别感言，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这种感觉真是苦乐参半，我会想念大家的。我知道这么说或许出乎大家意料，但与各位共事确实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份工作，简报会以及我在电视上亮相其实只占了工作的10%，而剩下的90%则是要在凌晨5点或深夜11点接听你们的各种电话。不过这个部分可不是我会想念的，但我会怀念与大家共事的每一天。感谢各位作为同事的陪伴。我知道在继任者上任之前，总统会继续接听你们的电话并每天发布声明。总之，感谢大家在白宫作为合作伙伴给予的支持，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0: 卡罗琳，对于下一任白宫新闻秘书，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会向接任这一职位的人提供我的建议。我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特朗普总统自己就是最好的发言人。我和张振熙常开玩笑说，他才是白宫真正的通讯联络主任和新闻秘书。只要理解并认同这一点，同时坚信我们的使命，我想大家都能看出来，我发自内心的坚信这位总统每天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推行的各项政策。过去20个月里，加上之前的竞选期间，能代表他发言，理解他的想法，并向各位及全国民众传递这些理念，我深感荣幸。我还会留在附近，只是会转到另一个领域工作，以便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
0: 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且要求驻外领事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之一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并且确保对签证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被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通知，他们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是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且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0: 在台湾立法院预计对无人机预算案进行投票前夕，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都呼吁朝野立法委员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特别条例，加速构建台湾不对称防御能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要让北京对此决心有所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由反对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8月26号星期三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党团协商会议，执政的民进党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约66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来采购并构建国防自主生产无人机能力。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坚持以年度预算编列，国民党提出的版本计划以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以400亿元的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民众党没有提出金额，而是由行政单位依据需求编列在年度预算中。朝野协商的无人机草案包括行政院、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在内，一共有10多个版本。另外，对于无人机主管机关，民进党认为应由国防部主责，国民党主张由经济部负责，民众党则以经济部为主，但涉及国防运用事项时由国防部主管。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过程中应邀说明无人机采购需求时表示，国民党版本对无人载具定义宽松，包括了空中、水面、水下及地面，年度预算编列新台币400亿元。如果要包含行政院版的滨海型侦监、攻击无人机、小型四杀无人艇等，会有明显不足，未来将造成预算难以执行。此外，顾立雄也希望能将无人载具的主管机关条文修订，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时由国防部作为主管机关。由于协商过程中各党团坚持各自版本，在无人机预算是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预算上限以及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或国防部，各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与会党团干部决定将无人机草案保留到院会表决处理。星期三，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在民进党例行中常会发表讲话时，呼吁朝野立委支持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版本，因为这不仅事关台湾建军需求，更是台湾对外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赖清德说，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是为了加速台湾整体防卫战力提升，厚植国防自主能量，同时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及采购，尤其是面对现代战争形态演进，无人载具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人载具战力已经成为国军建构不对称战力的关键环节，因此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经费，才能真正回应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与时效性，加速相关装备建制，并同步带动台湾自主产业的发展。赖清德认为，目前在野党提出的无人机条例版本完全排除军方所需的三大军事无人载具采购，更将预算主管机关改为经济部而非国防部，明显忽视国军建军备战的专业评估与实际需求，更罔顾台湾强化防卫战力的急迫性。赖清德反对在野党团以年度预算方式来编列无人机资金，因为这么做可能排挤教育、社会福利等其他重要公共支出，也无法为国内无人载具产业提供稳定、延续且可预期的

0: 政策支持，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建立国防自主能量，也可能让台湾本土产业失去与国际飞鸿供应链持续接轨的重要契机。因此他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支持行政院版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他说，这不仅是国防建军的问题，更是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台湾总统府星期三还公布了副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中央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专访的内容，对台湾的无人机采购及能量建制有详细阐述。萧美琴以俄罗斯武装侵略乌克兰为例，表示不能排除普京在决定入侵乌克兰时存在误判、过度自信，以为能在短时间内拿下乌克兰，因此台湾不能让北京政权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萧美琴说，姑且不论各种政治人物前往中国传达何种讯息，倘若中国对于台湾建制无人机的国防预算支出以及维持先进科技不对称战力的能力有所折损，进而产生误判，认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被打下来，那将大幅增加台湾的风险，对台湾而言也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说，台湾的整体防卫目标是遏阻，其意义在于提高侵犯台湾的门槛及武力侵犯台湾的难度，让任何想要侵犯台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人都清楚知道其难度极高，永远都不是侵犯台湾的时刻。因此在战略层次上建构无人机防卫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与台湾在8月27日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2032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无人机系统 LTS-700M 以及 LTS-600ISR。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台湾行政院表示将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无人载具的采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敏的报道。
2: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LTS-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LTS-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 LTS-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LTS-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针打一体的击杀链。 LT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LTS-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6日星期三公布了一份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将第14世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且评估了其对美国政策与利益的影响。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承者。下面来听报道。
1: 这个题为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及通过何种程序继任的争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问题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2025年7月2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正式将独家继位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私人信托机构甘丹坡章信托，但北京方面立即予以拒绝，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国内随访、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金瓶撤迁是源于清朝乾隆末年的宗教选拔仪式。报告指出，北京希望确立的类似于其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并意图在所有司法管辖区质疑西藏宗教网络及其选定继任者的合法性。 USCC 的新闻稿中援引该机构主席薛瑞福的话说，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通常被视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但其利害关系远不止于此。北京已明确表示，他打算控制继任进程，这使得这场争夺演变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对美国和印度都具有重要意义。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则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决定了如何确定他的继任者，北京正努力确保新德里、达兰萨拉和华盛顿彼此误判。美国、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明确表态，并一致表明他们只会承认通过达赖喇嘛授权的宗教程序选出的继承人。报告认为，印度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继任者争夺战走向的关键所在，藏人流亡社群及其机构都位于印度，而甘丹坡章信托基金的继任程序也需要印度提供的政治、领土和制度空间才能进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目前缺乏相应的制度手段来发挥作用。印度既没有统一的西藏政策，也没有继承应急预案、跨部门规划流程，更没有统一的政府联络点。印度政府唯一一个专门负责印中关系的职位，自2018年以来一直空缺。自2009年以来，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社区人数减少了40%以上，从11,228人锐减至约6万至6万5千人。这削弱了藏人政治在权力交接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寺院、学校和定居点办公室的运作规模日益缩减，远低于其最初的预期。与此同时，报告说，中国针对印度的藏人影响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曾经的共产党网络，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2023年抹黑运动。不过，这些行动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报告认为，华盛顿能否影响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解和塑造印度决策的能力。但目前，华盛顿、新德里和达兰萨拉之间存在的有据可查的利益分歧，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而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很可能正在有意扩大这种分歧。报告最后向国会提出了12项政策建议，旨在加强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塑造权力交接环境的能力，以避免危机的出现。其中最紧迫的几项是建立美印有关权力交接渠道，支持通过美国国会议员2026年5月下旬提出的一项涉藏立法提案，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以及立即就明确表示美国只会承认通过甘丹坡章信托程序选出的继任者。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成本低得多。 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星期二8月25日公开要求华尔街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西英直接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指责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在 SHEIN 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该公司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下面请听报道。
1: 这一公开施压发生之际，虚应计划最高融资约18亿美元的香港 IPO 已经获得足够投资者认购，距离预定9月1日上市更进一步。按照发行价格区间计算，虚应上市后的估值最高约为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缩水超过 70%。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点名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称美国大型银行为虚应的 IPO 提供资金支持是对强迫劳动受害者的漠视。穆勒纳尔说，这些美国银行正被中共当作工具，用外部资金来支撑其不断衰退的经济和资本市场。他还指责虚应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存在关联，并表示这些银行如果要消除由此带来的声誉污点，就应立即停止对这次 IPO 的支持。路透社援引虚应的招股书报道说，这三家银行是此次交易的主要承销机构，并且从虚应此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就一直参与其上市计划。虚应后来又加入海通国际、瑞银、汇丰、美国银行证券、桑坦德银行和华美银行等承销商。虚应预计向整个承销银行团队支付最高约 3.06 亿港元，约合390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之音报道。
0: 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8月25日星期二在与癌症抗争之后去世，享年80岁。他的歌迷8月26日星期三聚集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塞维尔维尔纪念他的一生。与此同时，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多利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他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也点灯纪念这位传奇女歌手。帕顿1946年1月19号出生于田纳西州皮特曼中心，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他从小就在教堂、当地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盛典大奥普里剧院。帕顿创作了3000个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排行榜榜首。帕顿的热门歌曲包括 Jolene、 Coat of Many Colors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帕顿于1980年在电影《朝九晚五》中首次亮相大荧幕，与简·方达和莉莉·汤姆林合作，并凭借该片主题曲获得奥斯卡提名。他2006年凭借描述跨性别议题的电影《穿越美国》的主题曲《Traveling Through》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帕顿在田纳西州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2025年在多个州被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美元。他从55项提名中赢得了10项格莱美奖，并获得了录音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22年，他入选了摇滚名人堂和乡村音乐名人堂。曾与帕顿一同演出电影的演员莎莉·菲尔德说，如果世上真有天使，那么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多利·帕顿不会再有第二个。

和他，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并将永远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说，帕顿让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歌手琳达·朗斯塔特说，他对帕顿去世深感悲痛。朗斯塔特说，我一生中最非凡的音乐经历之一，就是与他一起录音。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乏。曾经与帕顿合作过的歌手碧昂斯对帕顿的艺术胸怀和慷慨表达感激。碧昂斯说，感谢你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你是一位天使，因为你充满喜悦的艺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快乐。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他已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以纪念多莉·帕顿。8月26号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时，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他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我自己也对他有些了解。前总统乔·拜登称帕顿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他说他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是不懈倡导女性权益和平等的人。美国之音报道。

0: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27日公告，将于9月13日投开票。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场选举也将牵动冲绳与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协调，也可能牵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关情况，请听石坂明夫为美国之音制作的专栏《印太时事三分钟》。
1: 8月27日，日本冲绳知事选举正式公告，长达17天的选举战呢正式拉开帷幕，9月13日将投开票。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场日本的地方选举，但是呢，它的结果却和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战略、外交政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冲绳呢是在日本的最西南端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美军基地最多的地方。现任的玉城丹尼今年66岁，他这次呢争取第三次连任，他的政策呢是表示让美军基地离开这个冲绳，对中国呢也比较友好，对台湾呢也比较冷淡。过去呢安倍晋三前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他跳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冲绳将再次变为战场。过去两次这个知事选举呢，他都是高票当选的。这一次呢，日本自民党也就是高市内阁呢推出来的竞争对手呢叫古谢玄太。古谢玄太今年42岁，是前那霸市的副市长，他呢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对美军基地呢也表示了这个容忍的态度。这次选举呢，现在各种民调的结果呢基本上是5-5，不管谁获胜都是有可能的。投票之后的结果呢可以看出呢，日本冲绳的县民对美军基地以及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同时呢也是高市早苗政府的他的一个期中考。过去呢，自民党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呢连续3次都失败了，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但是在今年2月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之后呢，众议院选举冲绳的自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了，所以高市早苗的人气还能不能持续到今天，还是冲绳到了这个知事选举呢就会回归左派的思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观察的地方。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报道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缩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 B1 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美国与台湾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去世，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纷纷悼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8月27日上午向白宫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2026年8月12日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表示希望能够专注在家庭与小孩身上。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有一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辅选。我今天在白宫拍摄了莱维特向白宫记者的临别感言，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这种感觉真是苦乐参半，我会想念大家的。我知道这么说或许出乎大家意料，但与各位共事确实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份工作，简报会以及我在电视上亮相其实只占了工作的10%，而剩下的90%则是要在凌晨5点或深夜11点接听你们的各种电话。不过这个部分可不是我会想念的，但我会怀念与大家共事的每一天。感谢各位作为同事的陪伴。我知道在继任者上任之前，总统会继续接听你们的电话，并每天发布声明。总之，感谢大家在白宫作为合作伙伴给予的支持，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0: 卡罗琳，对于下一任白宫新闻秘书，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会向接任这一职位的人提供我的建议。我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特朗普总统自己就是最好的发言人。我和张振熙常开玩笑说，他才是白宫真正的通讯联络主任和新闻秘书。只要理解并认同这一点，同时坚信我们的使命，我想大家都能看出来，我发自内心的坚信这位总统每天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推行的各项政策。过去20个月里，加上之前的竞选期间，能代表他发言，理解他的想法，并向各位及全国民众传递这些理念，我深感荣幸。我还会留在附近，只是会转到另一个领域工作，以便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
0: 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且要求驻外领事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之一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并且确保对签证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被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通知，他们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是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且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0: 在台湾立法院预计对无人机预算案进行投票前夕，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都呼吁朝野立法委员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特别条例，加速构建台湾不对称防御能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要让北京对此决心有所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由反对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8月26号星期三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党团协商会议，执政的民进党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约66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来采购并构建国防自主生产无人机能力。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坚持以年度预算编列，国民党提出的版本计划以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以400亿元的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民众党没有提出金额，而是由行政单位依据需求编列在年度预算中。朝野协商的无人机草案包括行政院、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在内，一共有10多个版本。另外，对于无人机主管机关，民进党认为应由国防部主责，国民党主张由经济部负责，民众党则以经济部为主，但涉及国防运用事项时由国防部主管。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过程中应邀说明无人机采购需求时表示，国民党版本对无人载具定义宽松，包括了空中、水面、水下及地面，年度预算编列新台币400亿元。如果要包含行政院版的滨海型侦监、攻击无人机、小型四杀无人艇等，会有明显不足，未来将造成预算难以执行。此外，顾立雄也希望能将无人载具的主管机关条文修订，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时由国防部作为主管机关。由于协商过程中各党团坚持各自版本，在无人机预算是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预算上限以及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或国防部，各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与会党团干部决定将无人机草案保留到院会表决处理。星期三，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在民进党例行中常会发表讲话时，呼吁朝野立委支持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版本，因为这不仅事关台湾建军需求，更是台湾对外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赖清德说，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是为了加速台湾整体防卫战力提升，厚植国防自主能量，同时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及采购，尤其是面对现代战争形态演进，无人载具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人载具战力已经成为国军建构不对称战力的关键环节，因此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经费，才能真正回应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与时效性，加速相关装备建制，并同步带动台湾自主产业的发展。赖清德认为，目前在野党提出的无人机条例版本完全排除军方所需的三大军事无人载具采购，更将预算主管机关改为经济部而非国防部，明显忽视国军建军备战的专业评估与实际需求，更罔顾台湾强化防卫战力的急迫性。赖清德反对在野党团以年度预算方式来编列无人机资金，因为这么做可能排挤教育、社会福利等其他重要公共支出，也无法为国内无人载具产业

0: 业提供稳定、延续且可预期的政策支持，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建立国防自主能量，也可能让台湾本土产业失去与国际飞鸿供应链持续接轨的重要契机。因此他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支持行政院版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他说，这不仅是国防建军的问题，更是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台湾总统府星期三还公布了副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中央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专访的内容，对台湾的无人机采购及能量建制有详细阐述。萧美琴以俄罗斯武装侵略乌克兰为例，表示不能排除普京在决定入侵乌克兰时存在误判、过度自信，以为能在短时间内拿下乌克兰，因此台湾不能让北京政权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萧美琴说，姑且不论各种政治人物前往中国传达何种讯息，倘若中国对于台湾建制无人机的国防预算支出以及维持先进科技不对称战力的能力有所折损，进而产生误判，认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被打下来，那将大幅增加台湾的风险，对台湾而言也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说，台湾的整体防卫目标是遏阻，其意义在于提高侵犯台湾的门槛及武力侵犯台湾的难度，让任何想要侵犯台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人都清楚知道其难度极高，永远都不是侵犯台湾的时刻。因此在战略层次上建构无人机防卫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与台湾在8月27日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2032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无人机系统 LTS-700M 以及 LTS-600ISR。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台湾行政院表示将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无人载具的采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LTS-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LTS-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 LTS-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LTS-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针打一体的击杀链。 LT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LTS-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6日星期三公布了一份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将第14世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且评估了其对美国政策与利益的影响。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承者。下面来听报道。
1: 这个题为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及通过何种程序继任的争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问题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2025年7月2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正式将独家继位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私人信托机构甘丹坡章信托，但北京方面立即予以拒绝，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国内随访、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金瓶撤迁是源于清朝乾隆末年的宗教选拔仪式。报告指出，北京希望确立的类似于其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并意图在所有司法管辖区质疑西藏宗教网络及其选定继任者的合法性。 USCC 的新闻稿中援引该机构主席薛瑞福的话说，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通常被视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但其利害关系远不止于此。北京已明确表示，他打算控制继任进程，这使得这场争夺演变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对美国和印度都具有重要意义。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则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决定了如何确定他的继任者，北京正努力确保新德里、达兰萨拉和华盛顿彼此误判。美国、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明确表态，并一致表明他们只会承认通过达赖喇嘛授权的宗教程序选出的继承人。报告认为，印度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继任者争夺战走向的关键所在，藏人流亡社群及其机构都位于印度，而甘丹坡章信托基金的继任程序也需要印度提供的政治、领土和制度空间才能进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目前缺乏相应的制度手段来发挥作用。印度既没有统一的西藏政策，也没有继承应急预案、跨部门规划流程，更没有统一的政府联络点。印度政府唯一一个专门负责印中关系的职位，自2018年以来一直空缺。自2009年以来，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社区人数减少了40%以上，从11,228人锐减至约6万至6万5千人。这削弱了藏人政治在权力交接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寺院、学校和定居点办公室的运作规模日益缩减，远低于其最初的预期。与此同时，报告说，中国针对印度的藏人影响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曾经的共产党网络，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2023年抹黑运动。不过，这些行动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报告认为，华盛顿能否影响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解和塑造印度决策的能力。但目前，华盛顿、新德里和达兰萨拉之间存在的有据可查的利益分歧，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而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很可能正在有意扩大这种分歧。报告最后向国会提出了12项政策建议，旨在加强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塑造权力交接环境的能力，以避免危机的出现。其中最紧迫的几项是建立美印有关权力交接渠道，支持通过美国国会议员2026年5月下旬提出的一项涉藏立法提案，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以及立即就明确表示美国只会承认通过甘丹坡章信托程序选出的继任者。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成本低得多。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星期二8月25日公开要求华尔街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西英直接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指责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在 SHEIN 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该公司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下面请听报道。
2: 这一公开施压发生之际，虚应计划最高融资约18亿美元的香港 IPO 已经获得足够投资者认购，距离预定9月1日上市更进一步。按照发行价格区间计算，虚应上市后的估值最高约为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缩水超过 70%。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点名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称美国大型银行为虚应的 IPO 提供资金支持是对强迫劳动受害者的漠视。穆勒纳尔说，这些美国银行正被中共当作工具，用外部资金来支撑其不断衰退的经济和资本市场。他还指责虚应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存在关联，并表示这些银行如果要消除由此带来的声誉污点，就应立即停止对这次 IPO 的支持。路透社援引虚应的招股书报道说，这三家银行是此次交易的主要承销机构，并且从虚应此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就一直参与其上市计划。虚应后来又加入海通国际、瑞银、汇丰、美国银行证券、桑坦德银行和华美银行等承销商。虚应预计向整个承销银行团队支付最高约3.06亿港元，约合390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之音报道。
0: 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8月25日星期二在与癌症抗争之后去世，享年80岁。他的歌迷8月26日星期三聚集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塞维尔维尔纪念他的一生。与此同时，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多利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他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也点灯纪念这位传奇女歌手。帕顿1946年1月19号出生于田纳西州皮特曼中心，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他从小就在教堂、当地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盛典大奥普里剧院。帕顿创作了3000多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排行榜榜首。帕顿的热门歌曲包括 Jolene、 Coat of Many Colors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帕顿于1980年在电影《朝九晚五》中首次亮相大荧幕，与简·方达和莉莉·汤姆林合作，并凭借该片主题曲获得奥斯卡提名。他2006年凭借描述跨性别议题的电影《穿越美国》的主题曲《Traveling Through》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帕顿在田纳西州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2025年在多个州被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美元。他从55项提名中赢得了10项格莱美奖，并获得了录音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22年，他入选了摇滚名人堂和乡村音乐名人堂。曾与帕顿一同演出电影的演员莎莉·菲尔德说，如果世上真有天使，那么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多利·帕顿，不会再有第二个他。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并将永远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 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说，帕顿让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歌手琳达·朗斯塔特说，他对帕顿去世深感悲痛。朗斯塔特说，我一生中最非凡的音乐经历之一就是与他一起录音，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乏。曾经与帕顿合作过的歌手碧昂斯对帕顿的艺术胸怀和慷慨表达感激。碧昂斯说，感谢你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你是一位天使，因为你充满喜悦的艺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快乐。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他已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以纪念多利·帕顿。8月26号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时，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他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我自己也对他有些了解。前总统乔·拜登称帕顿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他说他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是不懈倡导女性权益和平等的人。美国之音报道。

0: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27日公告，将于9月13日投开票。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场选举也将牵动冲绳与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协调，也可能牵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关情况，请听石坂明夫为美国之音制作的专栏《印太时事三分钟》。
1: 8月27日，日本冲绳知事选举正式公告，长达17天的选举战呢正式拉开帷幕，9月13日将投开票。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场日本的地方选举，但是呢，它的结果却和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战略、外交政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冲绳呢是在日本的最西南端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美军基地最多的地方。现任的玉城丹尼今年66岁，他这次呢争取第三次连任，他的政策呢是表示让美军基地离开这个冲绳，对中国呢也比较友好，对台湾呢也比较冷淡。过去呢安倍晋三前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他跳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冲绳将再次变为战场。过去两次这个知事选举呢，他都是高票当选的。这一次呢，日本自民党也就是高市内阁呢推出来的竞争对手呢叫古谢玄太。古谢玄太今年42岁，是前那霸市的副市长，他呢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对美军基地呢也表示了这个容忍的态度。这次选举呢，现在各种民调的结果呢基本上是5-5，不管谁获胜都是有可能的。投票之后的结果呢可以看出呢，日本冲绳的县民对美军基地以及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同时呢也是高市早苗政府的他的一个期中考。过去呢，自民党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呢连续3次都失败了，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但是在今年2月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之后呢，众议院选举冲绳的自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了，所以高市早苗的人气还能不能持续到今天，还是冲绳到了这个知事选举呢就会回归左派的思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观察的地方。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报道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要义。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缩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 B1、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美国与台湾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去世，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纷纷悼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8月27日上午向白宫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2026年8月12日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表示希望能够专注在家庭与小孩身上。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有一位2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浮选。我今天在白宫拍摄了莱维特向白宫记者的临别感言，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这种感觉真是苦乐参半，我会想念大家的。我知道这么说或许出乎大家意料，但与各位共事确实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份工作，简报会以及我在电视上亮相其实只占了工作的10%，而剩下的90%则是要在凌晨5点或深夜11点接听你们的各种电话。不过这个部分可不是我会想念的，但我会怀念与大家共事的每一天。感谢各位作为同事的陪伴。我知道在继任者上任之前，总统会继续接听你们的电话并每天发布声明。总之，感谢大家在白宫作为合作伙伴给予的支持，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0: 卡罗琳，对于下一任白宫新闻秘书，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会向接任这一职位的人提供我的建议。我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特朗普总统自己就是最好的发言人。我和张振熙常开玩笑说，他才是白宫真正的通讯联络主任和新闻秘书。只要理解并认同这一点，同时坚信我们的使命，我想大家都能看出来，我发自内心的坚信这位总统每天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推行的各项政策。过去20个月里，加上之前的竞选期间，能代表他发言，理解他的想法，并向各位及全国民众传递这些理念，我深感荣幸。我还会留在附近，只是会转到另一个领域工作，以便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
0: 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且要求驻外领事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之一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并且确保对签证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被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通知，他们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是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且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受到影响。

在台湾立法院预计对无人机预算案进行投票前夕，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都呼吁朝野立法委员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特别条例，加速构建台湾不对称防御能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要让北京对此决心有所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0: 陈芳的报道。
1: 由反对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8月26号星期三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党团协商会议，执政的民进党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约66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来采购并构建国防自主生产无人机能力。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坚持以年度预算编列，国民党提出的版本计划以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以400亿元的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民众党没有提出金额，而是由行政单位依据需求编列在年度预算中。朝野协商的无人机草案包括行政院、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在内，一共有10多个版本。另外，对于无人机主管机关，民进党认为应由国防部主责，国民党主张由经济部负责，民众党则以经济部为主，但涉及国防运用事项时由国防部主管。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过程中应邀说明无人机采购需求时表示，国民党版本对无人载具定义宽松，包括了空中、水面、水下及地面，年度预算编列新台币400亿元。如果要包含行政院版的滨海型侦监、攻击无人机、小型四杀无人艇等，会有明显不足，未来将造成预算难以执行。此外，顾立雄也希望能将无人载具的主管机关条文修订，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时由国防部作为主管机关。由于协商过程中各党团坚持各自版本，在无人机预算是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预算上限以及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或国防部，各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与会党团干部决定将无人机草案保留到院会表决处理。星期三，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在民进党例行中常会发表讲话时，呼吁朝野立委支持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版本，因为这不仅事关台湾建军需求，更是台湾对外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赖清德说，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是为了加速台湾整体防卫战力提升，厚植国防自主能量，同时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及采购，尤其是面对现代战争形态演进，无人载具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人载具战力已经成为国军建构不对称战力的关键环节，因此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经费，才能真正回应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与时效性，加速相关装备建制，并同步带动台湾自主产业的发展。赖清德认为，目前在野党提出的无人机条例版本完全排除军方所需的三大军事无人载具采购，更将预算主管机关改为经济部而非国防部，明显忽视国军建军备战的专业评估与实际需求，更罔顾台湾强化防卫战力的急迫性。赖清德反对在野党团以年度预算方式来编列无人机资金，因为这么做可能排挤教育、社会福利等其他重要公共支出，也无法为国内无人载具产业提供稳定、延续且可预期的政策支持，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建立国防自主能量，也可能让台湾本土产业失去与国际飞鸿供应链持续接轨的重要契机。因此他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支持行政院版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他说，这不仅是国防建军的问题，更是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台湾总统府星期三还公布了副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中央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专访的内容，对台湾的

0: 人机采购及能量建制有详细阐述。肖美琴以俄罗斯武装侵略乌克兰为例表示，不能排除普京在决定入侵乌克兰时存在误判、过度自信，以为能在短时间内拿下乌克兰，因此台湾不能让北京政权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肖美琴说，姑且不论各种政治人物前往中国传达何种讯息，倘若中国对于台湾建制无人机的国防预算支出以及维持先进科技不对称战力的能力有所折损，进而产生误判，认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被打下来，那将大幅增加台湾的风险，对台湾而言也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说，台湾的整体防卫目标是遏阻，其意义在于提高侵犯台湾的门槛及武力侵犯台湾的难度，让任何想要侵犯台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人都清楚知道其难度极高，永远都不是侵犯台湾的时刻。因此在战略层次上建构无人机防卫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与台湾在8月27日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2032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无人机系统 LTS 700M 以及 LTS 600ISR。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台湾行政院表示将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无人载具的采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2: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Altius 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Altius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 Altius 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Altius 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侦打一体的击杀链。 LT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Altiu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6日星期三公布了一份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将第14世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且评估了其对美国政策与利益的影响。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承者。下面来听报道。
1: 这个题为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及通过何种程序继任的争论，其影响远远超出

0: 除了宗教问题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2025年7月2日，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正式将独家继位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私人信托机构甘丹坡章信托，但北京方面立即予以拒绝，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国内随访、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金瓶撤迁是源于清朝乾隆末年的宗教选拔仪式。报告指出，北京希望确立的类似于其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并意图在所有司法管辖区质疑西藏宗教网络及其选定继任者的合法性。USCC 的新闻稿中援引该机构主席薛瑞福的话说，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通常被视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但其利害关系远不止于此。北京已明确表示，他打算控制继任进程，这使得这场争夺演变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对美国和印度都具有重要意义。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则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决定了如何确定他的继任者，北京正努力确保新德里、达兰萨拉和华盛顿彼此误判。美国、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明确表态，并一致表明他们只会承认通过达赖喇嘛授权的宗教程序选出的继承人。报告认为，印度是第14世达赖喇嘛继任者争夺战走向的关键所在，藏人流亡社群及其机构都位于印度，而甘丹坡章信托基金的继任程序也需要印度提供的政治、领土和制度空间才能进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目前缺乏相应的制度手段来发挥作用。印度既没有统一的西藏政策，也没有继承应急预案、跨部门规划流程，更没有统一的政府联络点。印度政府唯一一个专门负责印中关系的职位，自2018年以来一直空缺。自2009年以来，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社区人数减少了40%以上，从11,228人锐减至约6万至6万5千人。这削弱了藏人政治在权力交接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寺院、学校和定居点办公室的运作规模日益缩减，远低于其最初的预期。与此同时，报告说，中国针对印度的藏人影响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曾经的共产党网络，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2023年抹黑运动。不过，这些行动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报告认为，华盛顿能否影响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解和塑造印度决策的能力。但目前，华盛顿、新德里和达兰萨拉之间存在的有据可查的利益分歧，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而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很可能正在有意扩大这种分歧。报告最后向国会提出了12项政策建议，旨在加强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塑造权力交接环境的能力，以避免危机的出现。其中最紧迫的几项是建立美印有关权力交接渠道，支持通过美国国会议员2026年5月下旬提出的一项涉藏立法提案，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以及立即就明确表示美国只会承认通过甘丹坡章信托程序选出的继任者。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成本低得多。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星期二8月25日公开要求华尔街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西英直接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指责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在 SHEIN 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该公司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下面请听报道。
2: 这一公开施压发生之际，虚应计划最高融资约18亿美元的香港 IPO 已经获得足够投资者认购，距离预定9月1日上市更进一步。按照发行价格区间计算，虚应上市后的估值最高约为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缩水超过70%。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点名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称美国大型银行为虚应的 IPO 提供资金支持是对强迫劳动受害者的漠视。穆勒纳尔说，这些美国银行正被中共当作工具，用外部资金来支撑其不断衰退的经济和资本市场。他还指责虚应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存在关联，并表示这些银行如果要消除由此带来的声誉污点，就应立即停止对这次 IPO 的支持。路透社援引虚应的招股书报道说，这三家银行是此次交易的主要承销机构，并且从虚应此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就一直参与其上市计划。虚应后来又加入海通国际、瑞银、汇丰、美国银行证券、桑坦德银行和华美银行等承销商。虚应预计向整个承销银行团队支付最高约3.06亿港元，约合390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之音报道。
1: 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莉·帕顿8月25日星期二在与癌症抗争之后去世，享年80岁。他的歌迷8月26日星期三聚集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塞维尔维尔纪念他的一生。与此同时，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多莉·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他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也点灯纪念这位传奇女歌手。帕顿1946年1月19号出生于田纳西州皮特曼中心，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他从小就在教堂、当地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盛典大奥普里剧院。帕顿创作了3000多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排行榜榜首。帕顿的热门歌曲包括 Jolene、 Coat of Many Colors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帕顿于1980年在电影《朝九晚五》中首次亮相大荧幕，与简·方达和莉莉·汤姆林合作，并凭借该片主题曲获得奥斯卡提名。他2006年凭借描述跨性别议题的电影《穿越美国》的主题曲《Traveling Through》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帕顿在田纳西州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2025年在多个州被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美元。他从55项提名中赢得了10项格莱美奖，并获得了录音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22年他入选了摇滚名人堂和乡村音乐名人堂。曾与帕顿一同演出电影的演员莎莉·菲尔德说，如果世上真有天使，那么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多莉·帕顿不会再有第二个他，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并将永远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说，帕顿让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歌手琳达·朗斯塔特说，他对帕顿去世深感悲痛。朗斯塔特说，我一生中最非凡的音乐经历之一就是与他一起录音，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乏。曾经与帕顿合作过的歌手碧昂斯对帕顿的艺术胸怀和慷慨表达感激。碧昂斯说， 感谢你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

你是一位天使，因为你充满喜悦的艺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快乐。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他已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以纪念多利·帕顿。8月26号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时，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他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我自己也对他有些了解。前总统乔·拜登称帕顿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他说他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是不懈倡导女性权益和平等的人。美国之音报道。

0: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27日公告，将于9月13日投开票。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场选举也将牵动冲绳与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协调，也可能牵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关情况，请听石坂明夫为美国之音制作的专栏《印太时事三分钟》。
1: 8月27日，日本冲绳知事选举正式公告，长达17天的选举战呢，正式拉开帷幕。9月13日将投开票。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场日本的地方选举，但是呢，它的结果却和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战略、外交政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冲绳呢，是在日本的最西南端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美军基地最多的地方。现任的玉城丹尼今年66岁，他这次呢争取第三次连任。他的政策呢是表示让美军基地离开这个冲绳，对中国呢也比较友好，对台湾呢也比较冷淡。过去呢安倍晋三前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他跳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冲绳将再次变为战场。过去两次这个知事选举呢，他都是高票当选的。这一次呢，日本自民党也就是高市内阁呢推出来的竞争对手呢叫古谢玄太。古谢玄太今年42岁，是前那霸市的副市长。他呢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对美军基地呢也表示了这个容忍的态度。这次选举呢，现在各种民调的结果呢基本上是5-5，不管谁获胜都是有可能的。投票之后的结果呢可以看出呢，日本冲绳的县民对美军基地以及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同时呢也是高市早苗政府的他的一个期中考。过去呢，自民党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呢连续3次都失败了，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但是在今年2月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之后呢，众议院选举冲绳的自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了，所以高市早苗的人气还能不能持续到今天，还是冲绳到了这个知事选举呢就会回归左派的思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观察的地方。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报道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8月2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向执行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 NASA 宇航员颁发荣誉勋章，并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美国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届满6个月，专家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做好长期施压的准备，能否通过制裁中国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将是关键。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的恭维不应被简单解读为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向。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执行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 NASA 宇航员，并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他同时还透露，美国正在研发核动力星际飞船，最早可能在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星期五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阿尔特弥斯

0: 二号任务的机组成员，特朗普总统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还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成立太空军学院。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正是他所说的。 这是非常罕见的荣誉，这是授予勇敢杰出的人士，授予那些为国家和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宇航员。在我国历史上，只有30位非凡男女，而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曾获得过这一极其罕见且崇高的荣誉。这项勋章最早于1978年授予阿波罗11号执行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 特朗普总统当天还透露，NASA已经开始研发一艘核动力星际飞船，计划最早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特朗普表示，这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美国太空舰队的第一艘飞船。
1: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nation, and space is the highest of all the frontiers.
0: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前沿的国家，而太空是所有前沿领域中最高的前沿。我们的天命就是去探索并开拓这个伟大的未知世界，把美国自由的光芒带到群星之中。美国曾经是最早实现飞行的，也是最早登上月球的。无论未来太空领域延伸到哪里，美国也一定会成为最先抵达那里的一方。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火星。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 这所太空军学院将面向希望加入美国太空军的学生，同时也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民用航天产业培养人才。当美国人下定决心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经济和国家安全上的必要。出于这个原因，在我的第一任期内，我创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第六种军种——太空军。而今天，我还有另外一项历史性的宣布：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创建一所新的国家学院的程序。它叫做美国太空军学院。 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你会想到西点军校，你会想到安娜波利斯，你会想到空军学院，你会想到海岸警卫队学院，他们都很棒。但我们现在将会有太空军学院。特朗普总统还与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进行通话，并邀请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到白宫与他见面。能够和你们通话是我巨大的荣幸。 真的非常荣幸。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决定太空军学院的选址，并且期许美国未来在太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报道。 美国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在8月28号正式届满6个月。回顾这6个月来，冲突经历了大规模的空袭以及多轮外交斡旋。美军称行动已经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和海军的能力，双方也曾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因为核计划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协议宣告破裂，冲突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在本周启动经济低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的金融命脉。 进一步孤立伊朗政权。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成功地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并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畅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上将在最新公布的视频中表示。
2: 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军采取了严密而低调的行动，利用海军潜水员、海豹突击队、陆海空军和陆战队，逐步清除水雷威胁。毫无疑问，行动环境充满挑战，也十分危险，但我们完成了任务。最重要的是。 如今，国际航运通道已经开放，而且通行量正在增加。过去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近1500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7月中恢复海上封锁以来，这些船只运输的原油总量接近7.5亿桶，而伊朗出口的石油数量为零。
0: 针对美伊冲突届满6个月，美国之音采访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东项目的主任格兰特·拉姆利。 拉姆利认为特朗普政府目前希望通过军事压力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加上持续封锁霍尔木兹

0: 海峡，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航运安全上让步，并争取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但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伊朗新的领导层究竟谁说了算，仍然是扑朔迷离，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发起的经济第一日行动能否锁定中国的银行，真正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将是接下来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
1: 中国是伊朗最主要的经济命脉，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伊朗政权将会陷入更加严峻的困境。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还没有选择对中国支持伊朗的行为施加全部压力，也没有动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美国政府把维持稳定的美中关系放在优先位置。我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禁止出口稀土和关键矿产仍有些顾虑，所以最终来看，美中关系稳定仍然是最高优先事项，而不是对伊朗的施压行动。如果贝森特部长的文章和相关的表态可信，那么这或许意味着美国政策正在发生转变。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当美国真的开始对中国的相关机构以及中国支持伊朗的行为施加压力时，情况才会见分晓。在那之前，这更多只是口头上的表态。我认为中国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0: 拉姆利还研判接下来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升级，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让步；二是伊朗持续反击，导致美国最终接受一个不够理想的协议。拉姆利认为，特朗普总统对行动的成功的标准也在变化，同时准备好长期维持对伊朗的施压。专家认为，美伊冲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马拉松，关键在于双方谁能够坚持得更久。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公布了更多的细节，全力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中宣布，对伊朗国家银行、梅利银行、迪拜分行的经理穆罕默德·塔伊迪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也同时宣布制裁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他并不排除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个月和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元首峰会。那么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也再度成为了各界讨论的焦点。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的恭维更多的是一种谈判策略，峰会的言辞不应该被简单的解读为美国对台政策的短项。来看报道。
2: 据我记忆，只要美国总统要飞往北京，他通常会在去程时访问东京，回程时再访问首尔，或者采取类似的安排，以此表明我们并没有把你们排除在外，你们仍然是我们条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没有拿你们的利益去做交易。显然你不能在台湾停留，但可以通过一些表态来让台湾方面安心。我确实认为外界对五月那次峰会相关措辞的解读有些过头了。总统就是会说他想说的话，他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我认为他知道如何让习近平陷入被动，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大家恭维。你会注意到他往往会恭维那些最危险的人，是对那些本应是我们盟友的人毫不客气。只要你理解他的这种做法，我认为你就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看自五月份以来发生了什么，政策有没有任何变化，完全没有。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些话可能只是为了让中方，让习近平稍微有些措手不及。我理解，这对台湾来说可能并不能让人安心。解决办法显然是事后发布会谈纪要或情况说明，让他们知道，嘿，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在闭门会谈中是这么说的，我们之间没问题。至于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谁知道呢？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沟通没有发生，我希望确实发生过，也就是说，在会谈之后，通过某种私下沟通来向台湾方面做出安抚和保证。
0: 那么除了美中元首峰会即将在九月底登场，金砖国家集团的领导人也将在九月初于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但随着伊朗和阿联酋如今也成为了金砖集团的成员国，新德里正面临一场艰难的外交平衡考验。来看记者普尼亚的报道。

0: 新德里正在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也将面临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平衡考验。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伊朗战争已经成为主要议题。伊朗和阿联酋就这场冲突相互指责。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引发了外界对金砖国家作用的质疑。
1: 连暂时掩盖这些分歧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是否真的要把金砖国家看作一个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平台？它确实提供了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金砖国家应该继续聚焦其重要议题，也就是全球南方及其发展需求。
0: 金砖国家最初只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的初衷是扩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如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有11个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的一半。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呼吁成员国要共同寻找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的办法，并且把韧性和创新作为其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的主题。莫迪预计将在9月12号的峰会上进一步强调这一主张，但是伊朗冲突仍然将是此次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这场冲突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分析人士说，外界期待印度和中国能够推动其他成员国采取行动，帮助恢复并增加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的通行量。
1: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制应该推动建立某种稳定的架构，不仅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也包括更广泛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咽喉要道，那么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将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0: 专家承认，要让伊朗接受是个挑战，而要让成员国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也同样面临挑战。在此前的金砖会议上，伊朗一直坚持要求在声明中加入对美国行动的批评，但是新德里和阿联酋对此表示反对。印度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并且一直避免公开批评华盛顿。阿联酋最近则指责伊朗向阿联酋领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并随后切断了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这个经济集团持批评态度。去年他曾经警告说，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一致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分析人士说，距离峰会只剩下几个星期，各方承受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最终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只会进一步凸显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歧。记者普尼亚在新德里的报道。
2: 感谢收看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0: 迎收看8月2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向执行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 NASA 宇航员颁发荣誉勋章，并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美国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届满6个月，专家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做好长期施压的准备，能否通过制裁中国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将是关键。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的恭维不应被简单解读为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向。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执行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 NASA 宇航员，并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他同时还透露，美国正在研发核动力星际飞船，最早可能在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星期五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阿尔特弥斯。

0: 斯二号任务的机组成员。特朗普总统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还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成立太空军学院。
1: 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正是他所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荣誉，这是授予勇敢杰出的人士，授予那些为国家和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宇航员。在我国历史上，只有30位非凡男女，而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曾获得过这一极其罕见且崇高的荣誉。
2: 这项勋章最早于1978年授予阿波罗11号执行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特朗普总统当天还透露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一艘核动力星际飞船，计划最早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特朗普表示，这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美国太空舰队的第一艘飞船。
3: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nation, and space is the highest of all the frontiers.
1: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前沿的国家，而太空是所有前沿领域中最高的前沿。我们的天命就是去探索并开拓这个伟大的未知世界，把美国自由的光芒带到群星之中。美国曾经是最早实现飞行的，也是最早登上月球的。无论未来太空领域延伸到哪里，美国也一定会成为最先抵达那里的一方。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火星。
2: 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所太空军学院将面向希望加入美国太空军的学生，同时也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民用航天产业培养人才。
3: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1: 当美国人下定决心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经济和国家安全上的必要。出于这个原因，在我的第一任期内，我创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第六种军种——太空军。而今天我还有另外一项历史性的宣布，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创建一所新的国家学院的程序，它叫做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你会想到西点军校，你会想到安娜波利斯，你会想到空军学院，你会想到海岸警卫队学院，他们都很棒。但我们现在将会有太空军学院。
2: 特朗普总统还与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进行通话，并邀请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到白宫与他见面。
1: 能够和你们通话是我巨大的荣幸，真的非常荣幸。
0: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决定太空军学院的选址，并且期许美国未来在太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报道。
4: 美国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在8月28号正式届满6个月。回顾这6个月来，冲突经历了大规模的空袭以及多轮外交斡旋。美军称行动已经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和海军的能力，双方也曾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因为核计划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协议宣告破裂，冲突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在本周启动经济第一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的金融命脉，进一步孤立伊朗政权。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成功地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并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畅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上将在最新公布的视频中表示，
5: 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军采取了严密而低调的行动，利用海军潜水员、海豹突击队、陆海空军和陆战队逐步清除水雷威胁。毫无疑问，行动环境充满挑战，也十分危险，但我们完成了任务。最重要的是，如今国际航运通道已经开放，而且通行量正在增加。过去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近1500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7月中恢复海上封锁以来，这些船只运输的原油总量接近7.5亿桶，而伊朗出口的石油数量为零。
4: 针对美伊冲突届满6个月，美国之音采访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东项目的主任格兰特·拉姆利。拉姆利认为，特朗普政府目前希望通过军事压力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加上持续封锁霍尔木。

0: 伊朗在核问题和航运安全上让步，并争取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但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伊朗新的领导层究竟谁说了算，仍然是扑朔迷离，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发起的经济低日行动能否锁定中国的银行，真正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将是接下来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
1: 中国是伊朗最主要的经济命脉。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伊朗政权将会陷入更加严峻的困境。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还没有选择对中国支持伊朗的行为施加全部压力，也没有动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美国政府把维持稳定的美中关系放在优先位置。我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禁止出口稀土和关键矿产仍有些顾虑，所以最终来看， 美中关系稳定仍然是最高优先事项，而不是对伊朗的施压行动。如果贝森特部长的文章和相关的表态可信，那么这或许意味着美国政策正在发生转变。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当美国真的开始对中国的相关机构以及中国支持伊朗的行为施加压力时，情况才会见分晓。在那之前，这更多只是口头上的表态。我认为，中国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0: 拉姆利还研判接下来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升级，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让步；二是伊朗持续反击，导致美国最终接受一个不够理想的协议。拉姆利认为，特朗普总统对行动的成功的标准也在变化，同时准备好长期维持对伊朗的施压。专家认为，美伊冲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马拉松，关键在于双方 谁能够坚持得更久？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公布了更多的细节，全力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中宣布，对伊朗国家银行美利银行迪拜分行的经理穆罕默德塔伊迪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也同时宣布制裁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他并不排除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 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个月和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元首峰会，那么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也再度成为了各界讨论的焦点。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的恭维，更多的是一种谈判策略。峰会的言辞不应该被简单的解读为美国对台政策的短项。来看报道。
2: 只要美国总统要飞往北京，他通常会在去程时访问东京，回程时再访问首尔，或者采取类似的安排，以此表明我们并没有把你们排除在外，你们仍然是我们条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没有拿你们的利益去做交易。显然，你不能在台湾停留，但可以通过一些表态来让台湾方面安心。我确实认为外界对五月那次峰会相关措辞的解读有些过头了。 总统就是会说他想说的话，他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我认为他知道如何让习近平陷入被动。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大家恭维，你会注意到他往往会恭维那些最危险的人，去对那些本应是我们盟友的人毫不客气。只要你理解他的这种做法，我认为你就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看自五月份以来发生了什么，政策有没有任何变化，完全没有。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些话可能 只是为了让中方、让习近平稍微有些措手不及。我理解，这对台湾来说可能并不能让人安心。解决办法显然是事后发布会谈纪要或情况说明，让他们知道，嘿，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在闭门会谈中是这么说的。我们之间没问题。至于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谁知道呢？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沟通没有发生。我希望确实发生过，也就是说，在会谈之后通过某种私下沟通，来向台湾方面做出安抚和保证。
0: 那么，除了美中元首峰会即将在九月底登场，金砖国家集团的领导人也将在九月初于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但随着伊朗和阿联酋如今也成为了金砖集团的成员国，新德里正面临一场艰难的外交平衡考验。来看记者普尼亚的报道。

0: 新德里正在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也将面临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平衡考验。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伊朗战争已经成为主要议题。伊朗和阿联酋就这场冲突相互指责。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引发了外界对金砖国家作用的质疑。
1: 连暂时掩盖这些分歧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是否真的要把金砖国家看作一个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平台？它确实提供了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金砖国家应该继续聚焦其重要议题，也就是全球南方及其发展需求。
0: 金砖国家最初只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的初衷是扩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如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有11个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的一半。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呼吁成员国要共同寻找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的办法，并且把韧性和创新作为其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的主题。莫迪预计将在9月12号的峰会上进一步强调这一主张。但是伊朗冲突仍然将是此次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这场冲突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分析人士说，外界期待印度和中国能够推动其他成员国采取行动，帮助恢复并增加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的通行量。
1: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制应该推动建立某种稳定的架构，不仅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也包括更广泛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咽喉要道，那么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将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0: 专家承认，要让伊朗接受是个挑战，而要让成员国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也同样面临挑战。在此前的金砖会议上，伊朗一直坚持要求在声明中加入对美国行动的批评，但是新德里和阿联酋对此表示反对。印度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并且一直避免公开批评华盛顿。阿联酋最近则指责伊朗向阿联酋领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并随后切断了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这个经济集团持批评态度。去年他曾经警告说，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一致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分析人士说，距离峰会只剩下几个星期，各方承受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最终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只会进一步凸显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歧。记者普尼亚在新德里的报道。
2: 感谢收看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0: 迎收看8月2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向执行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 NASA 宇航员颁发荣誉勋章，并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美国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届满6个月，专家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做好长期施压的准备，能否通过制裁中国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将是关键。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的恭维不应被简单解读为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向。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执行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 NASA 宇航员，并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他同时还透露，美国正在研发核动力星际飞船，最早可能在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星期五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阿尔特弥斯

0: 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正是他所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荣誉，这是授予勇敢杰出的人士，授予那些为国家和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宇航员。在我国历史上，只有30位非凡男女，而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曾获得过这一极其罕见且崇高的荣誉。
1: 这项勋章最早于1978年授予阿波罗11号执行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特朗普总统当天还透露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一艘核动力星际飞船，计划最早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特朗普表示，这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美国太空舰队的第一艘飞船。
2: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nation, and space is the highest of all the frontiers.
0: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前沿的国家，而太空是所有前沿领域中最高的前沿。我们的天命就是去探索并开拓这个伟大的未知世界，把美国自由的光芒带到群星之中。美国曾经是最早实现飞行的，也是最早登上月球的。无论未来太空领域延伸到哪里，美国也一定会成为最先抵达那里的一方。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火星。
1: 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所太空军学院将面向希望加入美国太空军的学生，同时也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民用航天产业培养人才。
0: 当美国人下定决心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经济和国家安全上的必要。出于这个原因，在我的第一任期内，我创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第六种军种——太空军。而今天我还有另外一项历史性的宣布，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创建一所新的国家学院的程序，它叫做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你会想到西点军校，你会想到安娜波利斯，你会想到空军学院，你会想到海岸警卫队学院，他们都很棒。但我们现在将会有太空军学院。
1: 特朗普总统还与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进行通话，并邀请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到白宫与他见面。
0: 能够和你们通话是我巨大的荣幸，真的非常荣幸。
1: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决定太空军学院的选址，并且期许美国未来在太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报道。
3: 美国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在8月28号正式届满6个月。回顾这6个月来，冲突经历了大规模的空袭以及多轮外交斡旋。美军称行动已经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和海军的能力，双方也曾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因为核计划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协议宣告破裂，冲突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在本周启动经济低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的金融命脉，进一步孤立伊朗政权。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成功地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并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畅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上将在最新公布的视频中表示，
4: 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军采取了严密而低调的行动，利用海军潜水员、海豹突击队、陆海空军和陆战队逐步清除水雷威胁。毫无疑问，行动环境充满挑战，也十分危险，但我们完成了任务。最重要的是，如今国际航运通道已经开放，而且通行量正在增加。过去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近1500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7月中恢复海上封锁以来，这些船只运输的原油总量接近7.5亿桶，而伊朗出口的石油数量为零。
3: 针对美伊冲突届满6个月，美国之音采访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东项目的主任格兰特·拉姆利。 拉姆利认为特朗普政府目前希望通过军事压力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加上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航运安全上让步，并争取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但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伊朗新的领导层究竟谁说了算，仍然是扑朔迷离，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发起的经济第一日行动能否锁定中国的银行，真正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将是接下来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
0: 中国是伊朗最主要的经济命脉，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伊朗政权将会陷入更加严峻的困境。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还没有选择对中国支持伊朗的行为施加全部压力，也没有动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美国政府把维持稳定的美中关系放在优先位置。我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禁止出口稀土和关键矿产仍有些顾虑，所以最终来看，美中关系稳定仍然是最高优先事项，而不是对伊朗的施压行动。如果贝森特部长的文章和相关的表态可信，那么这或许意味着美国政策正在发生转变。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当美国真的开始对中国的相关机构以及中国支持伊朗的行为施加压力时，情况才会见分晓。在那之前，这更多只是口头上的表态。我认为中国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3: 拉姆利还研判接下来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升级，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让步；二是伊朗持续反击，导致美国最终接受一个不够理想的协议。拉姆利认为特朗普总统对行动的成功的标准也在变化，同时准备好长期维持对伊朗的施压。专家认为美伊冲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马拉松，关键在于双方谁能够坚持得更久。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公布了更多的细节，全力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中宣布，对伊朗国家银行、美利银行、迪拜分行的经理穆罕默德·塔伊迪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也同时宣布制裁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他并不排除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个月和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元首峰会，那么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也再度成为了各界讨论的焦点。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的恭维更多的是一种谈判策略，峰会的言辞不应该被简单的解读为美国对台政策的短项。来看报道。
4: 据我记忆，只要美国总统要飞往北京，他通常会在去程时访问东京，回程时再访问首尔，或者采取类似的安排，以此表明我们并没有把你们排除在外，你们仍然是我们条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没有拿你们的利益去做交易。显然你不能在台湾停留，但可以通过一些表态来让台湾方面安心。我确实认为外界对五月那次峰会相关措辞的解读有些过头了。总统就是会说他想说的话，他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我认为他知道如何让习近平陷入被动，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大家恭维。你会注意到他往往会恭维那些最危险的人，却对那些本应是我们盟友的人毫不客气。只要你理解他的这种做法，我认为你就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看自五月份以来发生了什么，政策有没有任何变化，完全没有。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些话可能只是为了让中方、让习近平稍微有些措手不及。我理解，这对台湾来说可能并不能让人安心。解决办法显然是事后发布会谈纪要或情况说明，让他们知道，嘿，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在闭门会谈中是这么说的，我们之间没问题。至于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谁知道呢？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沟通没有发生，我希望确实发生过，也就是说，在会谈之后，通过某种私下沟通来向台湾方面做出安抚和保证。
3: 那么除了美中元首峰会即将在九月底登场，金砖国家集团的领导人也将在九月初于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但随着伊朗和阿联酋如今也成为了金砖集团的成员国，新德里正面临一场艰难的外交平衡考验。来看记者普尼亚的报道。
1: 新德里正在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也将面临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平衡考验。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和国家安全事务

0: 分歧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是否真的要把金砖国家看作一个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平台？它确实提供了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金砖国家应该继续聚焦其重要议题，也就是全球南方及其发展需求。
1: 金砖国家最初只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的初衷是扩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如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有11个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的一半。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呼吁成员国要共同寻找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的办法，并且把韧性和创新作为其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的主题。莫迪预计将在9月12号的峰会上进一步强调这一主张。但是伊朗冲突仍然将是此次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这场冲突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分析人士说，外界期待印度和中国能够推动其他成员国采取行动，帮助恢复并增加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的通行量。
0: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制应该推动建立某种稳定的架构，不仅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也包括更广泛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咽喉要道，那么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将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1: 专家承认，要让伊朗接受是个挑战，而要让成员国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也同样面临挑战。在此前的金砖会议上，伊朗一直坚持要求在声明中加入对美国行动的批评，但是新德里和阿联酋对此表示反对。印度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并且一直避免公开批评华盛顿。阿联酋最近则指责伊朗向阿联酋领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并随后切断了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这个经济集团持批评态度。去年他曾经警告说，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一致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分析人士说，距离峰会只剩下几个星期，各方承受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最终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只会进一步凸显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歧。记者普尼亚在新德里的报道。
2: 感谢收看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2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向执行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 NASA 宇航员颁发荣誉勋章，并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美国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届满6个月，专家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做好长期施压的准备，能否通过制裁中国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将是关键。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的恭维不应被简单解读为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向。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执行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 NASA 宇航员，并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他同时还透露，美国正在研发核动力星际飞船，最早可能在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星期五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机组成员。特朗普总统向4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还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成立太空军学院。
2: 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正是他所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荣誉，这是授予勇敢杰出的人士，授予那些为国家和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宇航员。在我国历史上，只有30位非凡男女，而且是在

0: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曾获得过这一极其罕见且崇高的荣誉。
1: 这项勋章最早于1978年授予阿波罗11号执行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特朗普总统当天还透露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一艘核动力星际飞船，计划最早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特朗普表示，这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美国太空舰队的第一艘飞船。
2: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nation, and space is the highest of all the frontiers.
0: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前沿的国家，而太空是所有前沿领域中最高的前沿。我们的天命就是去探索并开拓这个伟大的未知世界，把美国自由的光芒带到群星之中。美国曾经是最早实现飞行的，也是最早登上月球的。无论未来太空领域延伸到哪里，美国也一定会成为最先抵达那里的一方。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火星。
1: 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所太空军学院将面向希望加入美国太空军的学生，同时也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民用航天产业培养人才。
2: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0: 当美国人下定决心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经济和国家安全上的必要。出于这个原因，在我的第一任期内，我创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第六种军种——太空军。而今天我还有另外一项历史性的宣布，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创建一所新的国家学院的程序，它叫做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你会想到西点军校，你会想到安娜波利斯，你会想到空军学院，你会想到海岸警卫队学院，他们都很棒。但我们现在将会有太空军学院。
1: 特朗普总统还与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进行通话，并邀请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到白宫与他见面。
0: 能够和你们通话是我巨大的荣幸，真的非常荣幸。
1: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决定太空军学院的选址，并且期许美国未来在太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报道。
3: 美国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在8月28号正式届满6个月。回顾这6个月来，冲突经历了大规模的空袭以及多轮外交斡旋。美军称行动已经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和海军的能力，双方也曾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因为核计划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协议宣告破裂，冲突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在本周启动经济第一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的金融命脉，进一步孤立伊朗政权。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成功地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并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畅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上将在最新公布的视频中表示，
4: 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军采取了严密而低调的行动，利用海军潜水员、海豹突击队、陆海空军和陆战队逐步清除水雷威胁。毫无疑问，行动环境充满挑战，也十分危险，但我们完成了任务。最重要的是，如今国际航运通道已经开放，而且通行量正在增加。过去几个月，美军已经协助近1500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7月中恢复海上封锁以来，这些船只运输的原油总量接近7.5亿桶，而伊朗出口的石油数量为零。
3: 针对美伊冲突届满6个月，美国之音采访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东项目的主任格兰特·拉姆利。拉姆利认为，特朗普政府目前希望通过军事压力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加上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航运安全上让步，并争取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但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伊朗新的领导层究竟谁说了算，仍然是扑朔迷离，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发起的经济第一日行动能否锁定中国的银行，真正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将是接下来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
0: 中国是伊朗最主要的经济命脉，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伊朗政权将会陷入更加严峻的困境。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还没有选择对中国支持伊朗的行为施加全部压力，也没有动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美国政府把维持稳定的美中关系放在优先位置。我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禁止出口稀土和关键矿产仍有些顾虑，所以最终来看，美中关系稳定仍然是最高优先事项，而不是对伊朗的施压行动。如果贝森特部长的文章和相关的表态可信，那么这或许意味着美国政策正在发生转变。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当美国真的开始对中国的相关机构以及中国支持伊朗的行为施加压力时，情况才会见分晓。在那之前，这更多只是口头上的表态。我认为中国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3: 拉姆利还研判接下来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升级，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让步；二是伊朗持续反击，导致美国最终接受一个不够理想的协议。拉姆利认为，特朗普总统对行动的成功的标准也在变化，同时准备好长期维持对伊朗的施压。专家认为，美伊冲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马拉松，关键在于双方谁能够坚持得更久。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公布了更多的细节，全力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中宣布，对伊朗国家银行、美利银行、迪拜分行的经理穆罕默德·塔伊迪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也同时宣布制裁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他并不排除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中国银行。特朗普总统即将在下个月和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元首峰会，那么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也再度成为了各界讨论的焦点。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的恭维更多的是一种谈判策略，峰会的言辞不应该被简单的解读为美国对台政策的短项。来看报道。
4: 据我记忆，只要美国总统要飞往北京，他通常会在去程时访问东京，回程时再访问首尔，或者采取类似的安排，以此表明我们并没有把你们排除在外，你们仍然是我们条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没有拿你们的利益去做交易。显然你不能在台湾停留，但可以通过一些表态来让台湾方面安心。我确实认为外界对五月那次峰会相关措辞的解读有些过头了。总统就是会说他想说的话，他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我认为他知道如何让习近平陷入被动，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大家恭维。你会注意到他往往会恭维那些最危险的人，却对那些本应是我们盟友的人毫不客气。只要你理解他的这种做法，我认为你就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看自五月份以来发生了什么，政策有没有任何变化，完全没有。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些话可能只是为了让中方，让习近平稍微有些措手不及。我理解，这对台湾来说可能并不能让人安心。解决办法显然是事后发布会谈纪要或情况说明，让他们知道，嘿，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在闭门会谈中是这么说的，我们之间没问题。至于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谁知道呢？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沟通没有发生，我希望确实发生过。也就是说，在会谈之后，通过某种私下沟通来向台湾方面做出安抚和保证。
3: 那么除了美中元首峰会即将在九月底登场，金砖国家集团的领导人也将在九月初于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但随着伊朗和阿联酋如今也成为了金砖集团的成员国，新德里正面临一场艰难的外交平衡考验。来看记者普尼亚的报道。
1: 新德里正在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也将面临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平衡考验。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伊朗战争已经成为主要议题。伊朗和阿联酋就这场冲突相互指责。
5: 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引发了外界对金砖国家作用的质疑。
0: 连暂时掩盖这些分歧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是否真的要把金砖国家看作一个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平台？它确实提供了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金砖国家应该继续聚焦其重要议题，也就是全球南方及其发展需求。
5: 金砖国家最初只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的初衷是扩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如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有11个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的一半。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呼吁成员国要共同寻找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的办法，并且把韧性和创新作为其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的主题。莫迪预计将在9月12号的峰会上进一步强调这一主张，但是伊朗冲突仍然将是此次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这场冲突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分析人士说，外界期待印度和中国能够推动其他成员国采取行动，帮助恢复并增加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的通行量。
0: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制应该推动建立某种稳定的架构，不仅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也包括更广泛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咽喉要道，那么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将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5: 专家承认，要让伊朗接受是个挑战，而要让成员国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也同样面临挑战。在此前的金砖会议上，伊朗一直坚持要求在声明中加入对美国行动的批评，但是新德里和阿联酋对此表示反对。印度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并且一直避免公开批评华盛顿。阿联酋最近则指责伊朗向阿联酋领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并随后切断了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这个经济集团持批评态度。去年他曾经警告说，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一致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加征10%的关税。分析人士说，距离峰会只剩下几个星期，各方承受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最终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只会进一步凸显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歧。记者普尼亚在新德里的报道。
3: 感谢收看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en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is domain is not a choice, it's an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cessity。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的机组人员，并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美国已经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近7.5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官员们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向今年完成50多年来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的宇航员颁发勋章。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星期五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机组成员。特朗普总统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还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成立太空军学院。
4: 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正是他所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荣誉，这是授予勇敢杰出的人士，授予那些为国家和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宇航员。在我国历史上，只有30位非凡男女，而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曾获得过这一极其罕见且崇高的荣誉。
3: 这项勋章最早于1978年授予阿波罗11号执行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特朗普总统当天还透露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一艘核动力星际飞船，计划最早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特朗普表示，这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美国太空舰队的第一艘飞船。
1: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nation and space is the highest of all the frontiers.
4: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前沿的国家，而太空是所有前沿领域中最高的前沿。我们的天命就是去探索并开拓这个伟大的未知世界，把美国自由的光芒带到群星之中。美国曾经是最早实现飞行的，也是最早登上月球的。无论未来太空领域延伸到哪里，美国也一定会成为最先抵达那里的地方。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火星。
3: 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所太空军学院将面向希望加入美国太空军的学生，同时也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民用航天产业培养人才。
1: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4: 当美国人下定决心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经济和国家安全上的必要。出于这个原因，在我的第一任期内，我创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第六种军种——太空军。而今天我还有另外一项历史性的宣布，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创建一所新的国家学院的程序，它叫做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你会想到西点军校，你会想到安纳波利斯，你会想到空军学院，你会想到海岸警卫队学院，他们都很棒。但我们现在将会有太空军学院。
3: 特朗普总统还与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进行通话，并邀请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到白宫与他见面。
4: 能够和你们通话是我巨大的荣幸，真的非常荣幸。
3: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决定太空军学院的选址，并且期许美国未来在太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 美国军方也宣布，他们过去几个月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了近7.5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特朗普在接受 Axios 采访时还说，伊朗无法对美国在海峡引导船只的行动造成实质性干扰，称伊朗的反应温和。总统表示，德黑兰方面担心美国会重启针对该政权的军事行动。总统所说的军事行动是指6个月前的星期五开始的美以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这场冲突在针对伊朗领导层和军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地区国家的袭击、油价飙升以及最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之间不断演变。协议最终因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而破裂。2月28日上午，特朗普总统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发表讲话，宣布下令开展史诗狂怒行动，目标是消除伊朗政权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保卫美国人民。他说，我们将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2个半月后，美国驻中东最高军事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5月14日向美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这个政权47年来制定的战略，并挫败了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库珀说，美国军事任务的3个关键组成部分，削弱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和海军，以及支撑这些类别的国防工业基础，都已实现。他承认，伊朗在多个领域仍然拥有残余能力。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伊朗多名领导人丧生，包括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号推出了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来自爱奥瓦州的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的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的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者是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展到现有的车厢。该立法将为铁路行业提供4年的过渡期来遵守该限制。法案还给予战争部长豁免权以应对国家紧急状况，并包括对较小数量的战争部货运的例外处理。恩斯特在声明中提到，铁路运输企业依靠自动设备识别标签及其其他货物监控系统，在铁路网络中识别并追踪各类铁路车辆，而五角大楼经常利用铁路运输在美国各地调运重型的军事装备，因此这些追踪系统对于军事行动安全至关重要。他在声明中还说，任何外国敌手，尤其是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敌对国家，都不应该获取有关我国最高安全级别设施内的敏感军事运输或活动的信息。在国家安全威胁日益加剧之际，美国必须保护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并维护我们的军事优势。今年4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穆拉奈尔与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乔什·戈特海默在众议院的跨党推出了同名的法案。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名墨西哥公民承认犯有共谋制造和分销芬太尼以进口到美国的罪行。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墨西哥公民还承认从中国获得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这助长了芬太尼在全美范围内的泛滥，危害了我们的社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根据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这个名为奥赫达·埃莱内斯的墨西哥公民多年来制造并向美国贩运了大量芬太尼。美国缉毒局太平洋西南第五区行动副主管布莱恩·克拉克表示，埃莱内斯受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指使制造芬太尼，从而策划了美国民众中毒事件。克拉克说，他从中国获取前体化学品，在墨西哥实验室生产芬太尼，并助长了芬太尼在全美范围内的泛滥，危害了我们的社区。墨西哥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是全球势力庞大、有长期作案历史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该集团长期控制美墨边境的走私通道，在全球范围内贩卖各类毒品。根据法庭文件，居住在墨西哥库利亚坎的埃莱内斯至少在2019年到2024年间与其父亲兼同案被告埃尔南·多明戈·奥赫达·洛佩斯等人合作，在墨西哥西纳罗亚州运营一个贩毒组织。这个组织制造了大量芬太尼，并在数年间将其走私到美国。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 A. 泰森·杜瓦指出，此案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那些制造并贩运致命毒品到美国的人在哪里生活，他们都将受到毫不留情的追捕、起诉并被绳之以法。杜瓦表示，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刑事司将继续利用一切可用手段，瓦解那些应对我国这场灾难负责的跨国犯罪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官员们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与此同时，救援人员正从废墟中救出满身沾满泥浆的幸存者。来听报道。
6: 尼泊尔国家减灾和管理署说，已有3700多人获救，其中3253人由直升机空运撤离。中国官方媒体说，边境西藏一侧有5人死亡。尼泊尔当局称，仍有977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说，西藏有558人失踪。尼泊尔旅游局说，失踪人员中有500多人是外国人，包括178名印度人、65名美国人和33名英国人。尼泊尔军队救援人员努力营救被困在拉苏瓦地区上特里苏里一水电站隧道中的人员。陆军发言人拉贾拉姆巴斯内特准将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一切都被泥浆覆盖，寻找出入口很复杂。尼泊尔警方星期五发布新的警报，称西藏一侧的一座水坝决堤。当局早些时候曾警告，灾害形成的堰塞湖可能产生更多的洪水。中方救援工作星期五清晨一度暂停。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场始于星期三的灾难是冰川崩塌引发的，不是最初爆发的地震。撞击震级为 5.2 级，水、岩石和冰块被抛向下游约100公里处，摧毁了拉苏瓦加迪边境检查站。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美国媒体说，他们正在追踪约90名可能受到影响的美国人，其中3人已经获救。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美国公民死亡的确认消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说，华盛顿已致电尼泊尔，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他说，坚固的建筑物像牙签一样被摧毁，太可怕了，特朗普说，我们已致电尼泊尔，表示愿意提供任何他们需要的帮助。你知道，我们与尼泊尔的关系非常好，这很残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但随着伊朗和阿联酋如今也成为金砖成员国，新德里正面临一场艰难的外交平衡考虑。来听报道。
7: 新德里正在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也将面临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平衡考验。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伊朗战争已经成为主要议题。伊朗和阿联酋就这场冲突相互指责。 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引发了外界对金砖国家作用的质疑。
4: 连暂时掩盖这些分歧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是否真的要把金砖国家看作一个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平台？它确实提供了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金砖国家应该继续聚焦其重要议题，也就是全球南方及其发展需求。
7: 金砖国家最初只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的初衷是扩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如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有11个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的一半。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呼吁成员国要共同寻找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的办法，并且把韧性和创新作为其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的主题。莫迪预计将在9月12号的峰会上进一步强调这一主张。但是伊朗冲突仍然将是此次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这场冲突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分析人士说，外界期待印度和中国能够推动其他成员国采取行动，帮助恢复并增加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的通行量。
4: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制应该推动建立某种稳定的架构，不仅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也包括更广泛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咽喉要道，那么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将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7: 专家承认，要让伊朗接受是个挑战，而要让成员国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也同样面临挑战。在此前的金砖会议上，伊朗一直坚持要求在声明中加入对美国行动的批评，但是新德里和阿联酋对此表示反对。印度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并且一直避免公开批评华盛顿。阿联酋最近则指责伊朗向阿联酋领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并随后切断了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这个经济集团持批评态度。去年他曾经警告说，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一致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分析人士说，距离峰会只剩下几个星期，各方承受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最终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只会进一步凸显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歧。记者普尼亚在新德里的报道。
0: 好，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0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25%，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5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总统8月26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供应的关键电力设备对美国构成国家紧急威胁，并授权美国能源部禁止或限制可能被用于破坏、远程操控或扰乱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的外国设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这项命令并未立即全面禁止所有外国或中国制造的电力设备，具体受限的国家、厂商、产品以及软件仍有待能源部确定。能源部长必须认定有关设备与受管制的外国实体有关，而且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限制措施才会适用。特朗普在命令中说，随着先进制造、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扩大，美国对稳定电力的需求上升，针对电网的成功攻击或供应中断可能造成更严重后果。特朗普总统在命令中说，外国供应大容量电力系统设备的情况构成全部或主要源自美国境外，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异常和特殊威胁，并据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根据行政命令全文，如果能源部长认定一项交易涉及受管制外国实体所设计、制造或供应的设备，并可能导致蓄意破坏、未经授权访问、恶意远程操作、 供应中断或关键基础设施灾难性后果，相关设备的采购、进口、转让或安装将被禁止。禁令适用于8月26号之后启动的交易。行政命令所列设备范围包括变压器、大型和小型发电机、并网逆变器、电池储能系统、不间断电源、高压断路器、继电保护设备、工业控制系统以及相关软件、固件、远程访问和维护服务。适用范围主要是69千伏以及以上的输电系统、发电设施和维持电网可靠性所需的控制系统，不包括地方配电设施。因此，普通住宅和多数地方配电设备原则上不在命令直接覆盖的范围内。与仅限制未来采购相比，这项命令还赋予能源部长处理已经安装设备的广泛权利。能源部可以要求运营商识别、隔离、监控、断开、替换或拆除被认定具有风险的外国设备。不过，在下令断开、替换或拆除设备前，能源部必须考虑电网可靠性、安全、替代设备供应以及关键服务连续性，并可允许分阶段执行。能源部必须在120天内发布必要的实施规则，并尽快制定高风险设备清单以及处理建议。此外，能源部必须在180天内提出修改联邦采购规则的建议，在政府能源基础设施采购中优先考虑美国制造的设备。白宫实施清单称，此举旨在减少外国干预并加强美国电力供应链。行政命令没有直接点名中国或任何中国企业，但其对受管制外国实体的定义包括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制度约束的国家及其管辖或控制的企业。能源部也可另行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不利的国家和实体。美国自1989年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武器禁运，禁止向中国出口任何军用物资以及国防装备。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安全背景。逆变器负责将太阳能板和电池产生的直流电转化成可供电网使用的交流电，同时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接受远程监控和软件更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国，阳光电源和华为是主要供应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已禁止进口尚未上市的新型号中国联网逆变器。最新行政命令覆盖的设备类别更广，而且允许政府处理已经投入运行的设备。路透社2025年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专家在拆解部分中国制造的逆变器时发现产品文件没有列明的通信装置，引发有关设备可能绕过防火墙接受远程操控的担忧。不过，美国能源部后续调查没有发现中国逆变器中存在恶意间谍设备的证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了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8: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洛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 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销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赦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且尽管美方执法部门提出协助请求，北京并未显示出正在调查或起诉相关生产商的迹象。特朗普政府去年也单独推进了针对中国化学品供应商的制裁行动。美国财政部于2025年9月对总部位于广州的化工企业广州腾越实施制裁，指控其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供应链。中国政府多次反驳美方有关其因为美国芬太尼危机负责的指控，称这场危机是美国自身毒品需求造成的内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艺术家高深因讽刺毛泽东的雕塑作品而被中国法庭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判处监禁表示重大关切。来听报道。
9: 8月25号，今年70岁的高深被河北省三河市的法庭判处该罪名的最高刑罚3年有期徒刑。居住在纽约的中国艺术家高深，2024年8月在回中国探亲期间被捕，随后被关押至今。致使他被控罪的作品是高深和他弟弟高强十几年前创作了一组讽刺已故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塑像，而中国是在2020年12月。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正式写入刑法的。在美国之音8月27号从美国国务院得到的声明中，一名国务院发言人对高深被判刑表示重大关切。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对针对高深的案件有着重大关切，值得注意的是，与该案相关的被控行为发生在被当作定罪依据的法律颁布多年之前。这位发言人说，美国继续支持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通过艺术行使这一权利。这位发言人还指出，在法院判刑当天，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外交官试图旁听，但是遭到拒绝。声明说，8月25日，来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其他几个外交使团的外交官试图旁听在河北省三河市举行的判决和量刑听证会，但法院官员拒绝让他们进入听证室。根据公开资料，高深和高强是山东济南人，曾经居住在北京，他们的父亲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监狱之后去世。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或者到脸书或者其他的社媒平台随时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en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is domain is not a choice, it's an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cessity。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的机组人员，并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美国已经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近7.5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官员们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向今年完成50多年来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的宇航员颁发勋章。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星期五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机组成员。特朗普总统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还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成立太空军学院。
4: 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正是他所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荣誉，这是授予勇敢杰出的人士，授予那些为国家和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宇航员。在我国历史上，

0: 只有30位非凡男女，而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曾获得过这一极其罕见且崇高的荣誉。
1: 这项勋章最早于1978年授予阿波罗11号执行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特朗普总统当天还透露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一艘核动力星际飞船，计划最早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特朗普表示，这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美国太空舰队的第一艘飞船。
2: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nation, and space is the highest of all the frontiers.
0: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前沿的国家，而太空是所有前沿领域中最高的前沿。我们的天命就是去探索并开拓这个伟大的未知世界，把美国自由的光芒带到群星之中。美国曾经是最早实现飞行的，也是最早登上月球的。无论未来太空领域延伸到哪里，美国也一定会成为最先抵达那里的一方。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火星。
1: 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所太空军学院将面向希望加入美国太空军的学生，同时也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民用航天产业培养人才。
2: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0: 当美国人下定决心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经济和国家安全上的必要。出于这个原因，在我的第一任期内，我创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第六种军种——太空军。而今天，我还有另外一项历史性的宣布，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创建一所新的国家学院的程序。它叫做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你会想到西点军校，你会想到安纳波利斯，你会想到空军学院，你会想到海岸警卫队学院，他们都很棒，但我们现在将会有太空军学院。
1: 特朗普总统还与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进行通话，并邀请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到白宫与他见面。
0: 能够和你们通话是我巨大的荣幸，真的非常荣幸。
3: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决定太空军学院的选址，并且期许美国未来在太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报道。
4: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美国军方也宣布，他们过去几个月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了近7.5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特朗普在接受 Axios 采访时还说，伊朗无法对美国在海峡引导船只的行动造成实质性干扰，称伊朗的反应温和。总统表示，德黑兰方面担心美国会重启针对该政权的军事行动。总统所说的军事行动是指六个月前的星期五开始的美以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这场冲突在针对伊朗领导层和军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地区国家的袭击、油价飙升以及最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之间不断演变。协议最终因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而破裂。2月28日上午，特朗普总统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发表讲话，宣布下令开展史诗狂怒行动，目标是消除伊朗政权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保卫美国人民。他说，我们将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两个半月后，美国驻中东最高军事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5月14日向美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这个政权47年来制定的战略，并挫败了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库珀说，美国军事任务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削弱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和海军，以及支撑这些类别的国防工业基础，都已实现。他承认，伊朗在多个领域仍然拥有残余能力。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伊朗多名领导人丧生，包括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4: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号推出了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来自艾奥瓦州的 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

0: 将把现有的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的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者是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展到现有的车厢。该立法将为铁路行业提供4年的过渡期来遵守该限制。法案还给予战争部长豁免权，以应对国家紧急状况，并包括对较小数量的战争部货运的例外处理。恩斯特在声明中提到，铁路运输企业依靠自动设备识别标签及其其他货物监控系统，在铁路网络中识别并追踪各类铁路车辆，而五角大楼经常利用铁路运输在美国各地调运重型的军事装备，因此这些追踪系统对于军事行动安全至关重要。他在声明中还说，任何外国敌手，尤其是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敌对国家，都不应该获取有关我国最高安全级别设施内的敏感军事运输或活动的信息。在国家安全威胁日益加剧之际，美国必须保护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并维护我们的军事优势。今年4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穆拉奈尔与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乔什·戈特海默在众议院的跨党推出了同名的法案。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名墨西哥公民承认犯有共谋制造和分销芬太尼以进口到美国的罪行。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墨西哥公民还承认从中国获得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这助长了芬太尼在全美范围内的泛滥，危害了我们的社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根据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这个名为奥赫达·埃莱内斯的墨西哥公民多年来制造并向美国贩运了大量芬太尼。美国缉毒局太平洋西南第五区行动副主管布莱恩·克拉克表示，埃莱内斯受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指使制造芬太尼，从而策划了美国民众中毒事件。克拉克说，他从中国获取前体化学品，在墨西哥实验室生产芬太尼，并助长了芬太尼在全美范围内的泛滥，危害了我们的社区。墨西哥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是全球势力庞大、有长期作案历史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该集团长期控制美墨边境的走私通道，在全球范围内贩卖各类毒品。根据法庭文件，居住在墨西哥库利亚坎的埃莱内斯至少在2019年到2024年间与其父亲兼同案被告埃尔南·多明戈·奥赫达·洛佩斯等人合作，在墨西哥西纳罗亚州运营一个贩毒组织。这个组织制造了大量芬太尼，并在数年间将其走私到美国。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 A. 泰森·杜瓦指出，此案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那些制造并贩运致命毒品到美国的人在哪里生活，他们都将受到毫不留情的追捕、起诉并被绳之以法。杜瓦表示，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刑事司将继续利用一切可用手段，瓦解那些应对我国这场灾难负责的跨国犯罪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官员们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与此同时，救援人员正从废墟中救出满身沾满泥浆的幸存者。来听报道。
2: 尼泊尔国家减灾和管理署说，已有3700多人获救，其中3253人由直升机空运撤离。中国

官方媒体说，边境西藏一侧有五人死亡。尼泊尔当局称，仍有977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说，西藏有558人失踪。尼泊尔旅游局说，失踪人员中有500多人是外国人，包括

0: 准将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一切都被泥浆覆盖，寻找出入口很复杂。尼泊尔警方星期五发布新的警报，称西藏一侧的一座水坝决堤。当局早些时候曾警告，灾害形成的堰塞湖可能产生更多的洪水。中方救援工作星期五清晨一度暂停。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场始于星期三的灾难是冰川崩塌引发的，不是最初爆发的地震。撞击震级为 5.2 级，水、岩石和冰块被抛向下游约100公里处，摧毁了拉苏瓦加迪边境检查站。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美国媒体说，他们正在追踪约90名可能受到影响的美国人，其中3人已经获救。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美国公民死亡的确认消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说，华盛顿已致电尼泊尔，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他说，坚固的建筑物像牙签一样被摧毁，太可怕了，特朗普说，我们已致电尼泊尔，表示愿意提供任何他们需要的帮助。你知道，我们与尼泊尔的关系非常好，这很残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但随着伊朗和阿联酋如今也成为金砖成员国，新德里正面临一场艰难的外交平衡考虑。来听报道。
2: 新德里正在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也将面临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平衡考验。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伊朗战争已经成为主要议题。伊朗和阿联酋就这场冲突相互指责。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引发了外界对金砖国家作用的质疑。
3: 连暂时掩盖这些分歧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是否真的要把金砖国家看作一个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平台？它确实提供了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金砖国家应该继续聚焦其重要议题，也就是全球南方及其发展需求。
2: 金砖国家最初只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的初衷是扩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如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有11个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的一半。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呼吁成员国要共同寻找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的办法，并且把韧性和创新作为其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的主题。莫迪预计将在9月12号的峰会上进一步强调这一主张。但是伊朗冲突仍然将是此次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这场冲突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分析人士说，外界期待印度和中国能够推动其他成员国采取行动，帮助恢复并增加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的通行量。
3: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制应该推动建立某种稳定的架构，不仅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也包括更广泛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咽喉要道，那么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将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2: 专家承认，要让伊朗接受是个挑战，而要让成员国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也同样面临挑战。在此前的金砖会议上，伊朗一直坚持要求在声明中加入对美国行动的批评，但是新德里和阿联酋对此表示反对。印度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并且一直避免公开批评华盛顿。阿联酋最近则指责伊朗向阿联酋领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并随后切断了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这个经济集团持批评态度。去年他曾经警告说，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一致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分析人士说，距离峰会只剩下几个星期，各方承受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最终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只会进一步凸显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歧。记者普尼亚在新德里的报道。
1: 好，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0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25%，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52%。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总统8月26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供应的关键电力设备对美国构成国家紧急威胁，并授权美国能源部禁止或限制可能被用于破坏、远程操控或扰乱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的外国设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0: 这项命令并未立即全面禁止所有外国或中国制造的电力设备，具体受限的国家、厂商、产品以及软件仍有待能源部确定。能源部长必须认定有关设备与受管制的外国实体有关，而且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限制措施才会适用。特朗普在命令中说，随着先进制造、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扩大，美国对稳定电力的需求上升，针对电网的成功攻击或供应中断可能造成更严重后果。特朗普总统在命令中说，外国供应大容量电力系统设备的情况构成全部或主要源自美国境外，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异常和特殊威胁，并据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根据行政命令全文，如果能源部长认定一项交易涉及受管制外国实体所设计、制造或供应的设备，并可能导致蓄意破坏、未经授权访问、恶意远程操作、供应中断或关键基础设施灾难性后果，相关设备的采购、进口、转让或安装将被禁止。禁令适用于8月26号之后启动的交易。行政命令所列设备范围包括变压器、大型和小型发电机、并网逆变器、电池储能系统、不间断电源、高压断路器、继电保护设备、工业控制系统以及相关软件、固件、远程访问和维护服务。适用范围主要是69千伏以及以上的输电系统、发电设施和维持电网可靠性所需的控制系统，不包括地方配电设施。因此，普通住宅和多数地方配电设备原则上不在命令直接覆盖的范围内。与仅限制未来采购相比，这项命令还赋予能源部长处理已经安装设备的广泛权利。能源部可以要求运营商识别、隔离、监控、断开、替换或拆除被认定具有风险的外国设备。不过，在下令断开、替换或拆除设备前，能源部必须考虑电网可靠性、安全、替代设备供应以及关键服务连续性，并可允许分阶段执行。能源部必须在120天内发布必要的实施规则，并尽快制定高风险设备清单以及处理建议。此外，能源部必须在180天内提出修改联邦采购规则的建议，在政府能源基础设施采购中优先考虑美国制造的设备。白宫实施清单称，此举旨在减少外国干预并加强美国电力供应链。行政命令没有直接点名中国或任何中国企业，但其对受管制外国实体的定义包括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制度约束的国家及其管辖或控制的企业。能源部也可另行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不利的国家和实体。美国自1989年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武器禁运，禁止向中国出口任何军用物资以及国防装备。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安全背景。逆变器负责将太阳能板和电池产生的直流电转换成可供电网使用的交流电，同时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接受远程监控和软件更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国，阳光电源和华为是主要供应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已禁止进口尚未上市的新型号中国联网逆变器。最新行政命令覆盖的设备类别更广，而且允许政府处理已经投入运行的设备。路透社2025年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专家在拆解部分中国制造的逆变器时发现，产品文件没有列明的

0: 的通信装置，引发有关设备可能绕过防火墙接受远程操控的担忧。不过美国能源部后续调查没有发现中国逆变器中存在恶意间谍设备的证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了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设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且尽管美方执法部门提出协助请求，北京并未显示出正在调查或起诉相关生产商的迹象。特朗普政府去年也单独推进了针对中国化学品供应商的制裁行动。美国财政部于2025年9月对总部位于广州的化工企业广州腾越实施制裁，指控其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供应链。中国政府多次反驳美方有关其因为美国芬太尼危机负责的指控，称这场危机是美国自身毒品需求造成的内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艺术家高深因讽刺毛泽东的雕塑作品而被中国法庭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判处监禁表示重大关切。来听报道。
3: 8月25号，今年70岁的高深被河北省三河市的法庭判处该罪名的最高刑罚3年有期徒刑。 居住在纽约的中国艺术家高深2024年8月在回中国探亲期间被捕，随后被关押至今。致使他被控罪的作品是高深和他弟弟高强十几年前创作了一组讽刺已故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塑像，而中国是在2020年12月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正式写入刑法的。在美国之音8月27号从美国国务院得到的声明中，一名国务院发言人对高深被判刑表示重大关切。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对针对高深的案件有着重大关切，值得注意的是与该案相关的被控行为发生在被当作定罪依据的法律颁布多年之前。这位发言人说，美国继续支持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通过艺术行使这一权利。这位发言人还指出，在法院判刑当天，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外交官试图旁听，但是遭到拒绝。声明说，8月25日，来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其他几个外交使团的外交官试图旁听在河北省三河市举行的判决和量刑听证会，但法院官员拒绝让他们进入听证室。根据公开资料，高深和高强是山东济南人，曾经居住在北京。他们的父亲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监狱之后去世。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或者到脸书或者其他的社媒平台随时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en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is domain is not a choice, it's an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cessity。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的机组人员，并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美国已经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近7.5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官员们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向今年完成50多年来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的宇航员颁发勋章。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星期五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机组成员。特朗普总统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还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成立太空军学院。
4: 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正是他所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荣誉，这是授予勇敢杰出的人士，授予那些为国家和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宇航员。在我国历史上，只有30位非凡男女，而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曾获得过这一极其罕见且崇高的荣誉。
5: 这项勋章最早于1978年授予阿波罗11号执行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特朗普总统当天还透露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一艘核动力星际飞船，计划最早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特朗普表示，这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美国太空舰队的第一艘飞船。
1: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nation, and space is the highest of all the frontiers.
4: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前沿的国家，而太空是所有前沿领域中最高的前沿。我们的天命就是去探索并开拓这个伟大的未知世界，把美国自由的光芒带到群星之中。美国曾经是最早实现飞行的，也是最早登上月球的。无论未来太空领域延伸到哪里，美国也一定会成为最先抵达那里的一方。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火星。
5: 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所太空军学院将面向希望加入美国太空军的学生，同时也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民用航天产业培养人才。
4: 当美国人下定决心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经济和国家安全上的必要。出于这个原因，在我的第一任期内，我创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第6种军种——太空军。而今天，我还有另外一项历史性的宣布，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创建一所新的国家学院的程序。它叫做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你会想到西点军校，你会想到安娜波利斯，你会想到空军学院，你会想到海岸警卫队学院，他们都很棒，但我们现在将会有太空军学院。
5: 特朗普总统还与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进行通话，并邀请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到白宫与他见面。
4: 能够和你们通话是我巨大的荣幸，真的非常荣幸。
3: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决定太空军学院的选址，并且期许美国未来在太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 美国军方也宣布，他们过去几个月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了近 7.5 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特朗普在接受 Axios 采访时还说，伊朗无法对美国在海峡引导船只的行动造成实质性干扰，称伊朗的反应温和。总统表示，德黑兰方面担心美国会重启针对该政权的军事行动。总统所说的军事行动是指六个月前的星期五开始的美以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这场冲突在针对伊朗领导层和军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地区国家的袭击、油价飙升以及最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之间不断演变，协议最终因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而破裂。2月28日上午，特朗普总统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发表讲话，宣布下令开展史诗狂怒行动，目标是消除伊朗政权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保卫美国人民。他说，我们将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两个半月后，美国驻中东最高军事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5月14日向美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这个政权47年来制定的战略，并挫败了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库珀说，美国军事任务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削弱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和海军，以及支撑这些类别的国防工业基础，都已实现。他承认，伊朗在多个领域仍然拥有残余能力。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伊朗多名领导人丧生，包括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号推出了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来自爱奥瓦州的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的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的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者是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展到现有的车厢。该立法将为铁路行业提供4年的过渡期来遵守该限制。法案还

0: 给予战争部长豁免权以应对国家紧急状况，并包括对较小数量的战争部货运的例外处理。恩斯特在声明中提到，铁路运输企业依靠自动设备识别标签及其其他货物监控系统，在铁路网络中识别并追踪各类铁路车辆，而五角大楼经常利用铁路运输在美国各地调运重型的军事装备，因此这些追踪系统对于军事行动安全至关重要。他在声明中还说，任何外国敌手，尤其是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敌对国家，都不应该获取有关我国最高安全级别设施内的敏感军事运输或活动的信息。在国家安全威胁日益加剧之际，美国必须保护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并维护我们的军事优势。今年四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穆拉奈尔与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乔什·哥特海默在众议院的跨党推出了同名的法案。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名墨西哥公民承认犯有共谋制造和分销芬太尼以进口到美国的罪行。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墨西哥公民还承认从中国获得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这助长了芬太尼在全美范围内的泛滥，危害了我们的社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根据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这个名为奥赫达·埃莱内斯的墨西哥公民多年来制造并向美国贩运了大量芬太尼。美国缉毒局太平洋西南第五区行动副主管布莱恩·克拉克表示，埃莱内斯受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指使制造芬太尼，从而策划了美国民众中毒事件。克拉克说，他从中国获取前体化学品，在墨西哥实验室生产芬太尼，并助长了芬太尼在全美范围内的泛滥，危害了我们的社区。墨西哥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是全球势力庞大、有长期作案历史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该集团长期控制美墨边境的走私通道，在全球范围内贩卖各类毒品。根据法庭文件，居住在墨西哥库利亚坎的埃莱内斯至少在2019年到2024年间与其父亲兼同案被告埃尔南·多明戈·奥赫达·洛佩斯等人合作，在墨西哥西纳罗亚州运营一个贩毒组织。这个组织制造了大量芬太尼，并在数年间将其走私到美国。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 A. 泰森·杜瓦指出，此案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那些制造并贩运致命毒品到美国的人在哪里生活，他们都将受到毫不留情的追捕、起诉并被绳之以法。杜瓦表示，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刑事司将继续利用一切可用手段，瓦解那些应对我国这场灾难负责的跨国犯罪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官员们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与此同时，救援人员正从废墟中救出满身沾满泥浆的幸存者。来听报道。
2: 尼泊尔国家减灾和管理署说，已有3700多人获救，其中3253人由直升机空运撤离。中国官方媒体说，边境西藏一侧有5人死亡。尼泊尔当局称，仍有977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说，西藏有558人失踪。尼泊尔旅游局说，失踪人员中有500多人是外国人，包括178名印度人、65名美国人和33名英国人。 尼泊尔军队救援人员努力营救被困在拉苏瓦地区上特里苏里一水电站隧道中的人员。陆军发言人拉贾拉姆巴斯内特准将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一切都被泥浆覆盖，寻找出入口很复杂。尼泊尔警方星期五发布新的警报，称西藏一侧的一座水坝决堤。当局早些时候曾警告，灾害形成的堰塞湖可能产生更多的洪水。中方救援工作星期五清晨一度暂停。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场始于星期三的灾难是冰川崩塌引发的，不是最初爆发的地震。撞击震级为 5.2 级，水、岩石和冰块被抛向下游约100公里处，摧毁了拉苏瓦加迪边境检查站。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美国媒体说，他们正在追踪约90名可能受到影响的美国人，其中3人已经获救。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美国公民死亡的确认消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说，华盛顿已致电尼泊尔，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他说，坚固的建筑物像牙签一样被摧毁，太可怕了，特朗普说，我们已致电尼泊尔，表示愿意提供任何他们需要的帮助。你知道，我们与尼泊尔的关系非常好，这很残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但随着伊朗和阿联酋如今也成为金砖成员国，新德里正面临一场艰难的外交平衡考虑。来听报道。
1: 新德里正在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也将面临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平衡考验。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伊朗战争已经成为主要议题。伊朗和阿联酋就这场冲突相互指责。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引发了外界对金砖国家作用的质疑。
3: 连暂时掩盖这些分歧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是否真的要把金砖国家看作一个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平台？它确实提供了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金砖国家应该继续聚焦其重要议题，也就是全球南方及其发展需求。
1: 金砖国家最初只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的初衷是扩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如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有11个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的一半。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呼吁成员国要共同寻找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的办法，并且把韧性和创新作为其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的主题。莫迪预计将在9月12号的峰会上进一步强调这一主张。但是伊朗冲突仍然将是此次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这场冲突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分析人士说，外界期待印度和中国能够推动其他成员国采取行动，帮助恢复并增加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的通行量。
3: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制应该推动建立某种稳定的架构，不仅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也包括更广泛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咽喉要道，那么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将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1: 专家承认，要让伊朗接受是个挑战，而要让成员国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也同样面临挑战。在此前的金砖会议上，伊朗一直坚持要求在声明中加入对美国行动的批评，但是新德里和阿联酋对此表示反对。印度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并且一直避免公开批评华盛顿。阿联酋最近则指责伊朗向阿联酋领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并随后切断了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这个经济集团持批评态度。去年他曾经警告说，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一致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分析人士说，距离峰会只剩下几个星期，各方承受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最终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只会进一步凸显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歧。记者普尼亚在新德里的报道。
0: 好，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2%，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了0.2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2%。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总统8月26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供应的关键电力设备对美国构成国家紧急威胁，并授权美国能源部禁止或限制可能被用于破坏、远程操控或扰乱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的外国设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0: 这项命令并未立即全面禁止所有外国或中国制造的电力设备，具体受限的国家、厂商、产品以及软件仍有待能源部确定。能源部长必须认定有关设备与受管制的外国实体有关，而且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限制措施才会适用。特朗普在命令中说，随着先进制造、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扩大，美国对稳定电力的需求上升，针对电网的成功攻击或供应中断可能造成更严重后果。特朗普总统在命令中说，外国供应大容量电力系统设备的情况构成全部或主要源自美国境外，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异常和特殊威胁，并据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根据行政命令全文，如果能源部长认定一项交易涉及受管制外国实体所设计、制造或供应的设备，并可能导致蓄意破坏、未经授权访问、恶意远程操作、供应中断或关键基础设施灾难性后果，相关设备的采购、进口、转让或安装将被禁止。禁令适用于8月26号之后启动的交易。行政命令所列设备范围包括变压器、大型和小型发电机、并网逆变器、电池储能系统、不间断电源、高压断路器、继电保护设备、工业控制系统以及相关软件、固件、远程访问和维护服务。适用范围主要是69千伏以及以上的输电系统、发电设施和维持电网可靠性所需的控制系统，不包括地方配电设施。因此，普通住宅和多数地方配电设备原则上不在命令直接覆盖的范围内。与仅限制未来采购相比，这项命令还赋予能源部长处理已经安装设备的广泛权利。能源部可以要求运营商识别、隔离、监控、断开、替换或拆除被认定具有风险的外国设备。不过，在下令断开、替换或拆除设备前，能源部必须考虑电网可靠性、安全、替代设备供应以及关键服务连续性，并可允许分阶段执行。能源部必须在120天内发布必要的实施规则，并尽快制定高风险设备清单以及处理建议。此外，能源部必须在180天内提出修改联邦采购规则的建议，在政府能源基础设施采购中优先考虑美国制造的设备。白宫实施清单称，此举旨在减少外国干预并加强美国电力供应链。行政命令没有直接点名中国或任何中国企业，但其对受管制外国实体的定义包括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制度约束的国家及其管辖或控制的企业。能源部也可另行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不利的国家和实体。美国自1989年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武器禁运，禁止向中国出口任何军用物资以及国防装备。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安全背景。逆变器负责将太阳能板和电池产生的直流电转换成可供电网使用的交流电，同时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接受远程监控和软件更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国，阳光电源和华为是主要供应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已禁止进口尚未上市的新型号中国联网逆变器。最新行政命令覆盖的设备类别更广，而且允许政府处理已经投入运行的设备。路透社2025年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专家在拆解部分中国制造的逆变器时发现，产品文件没有列明的

0: 通信装置，引发有关设备可能绕过防火墙接受远程操控的担忧。不过美国能源部后续调查没有发现中国逆变器中存在恶意间谍设备的证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了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授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且尽管美方执法部门提出协助请求，北京并未显示出正在调查或起诉相关生产商的迹象。特朗普政府去年也单独推进了针对中国化学品供应商的制裁行动。美国财政部于2025年9月对总部位于广州的化工企业广州腾越实施制裁，指控其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供应链。中国政府多次反驳美方有关其因为美国芬太尼危机负责的指控，称这场危机是美国自身毒品需求造成的内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艺术家高深因讽刺毛泽东的雕塑作品而被中国法庭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判处监禁表示重大关切。来听报道。
3: 8月25号，今年70岁的高深被河北省三河市的法庭判处该罪名的最高刑罚3年有期徒刑。 居住在纽约的中国艺术家高深2024年8月在回中国探亲期间被捕，随后被关押至今。致使他被控罪的作品是高深和他弟弟高强十几年前创作了一组讽刺已故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塑像，而中国是在2020年12月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正式写入刑法的。在美国之音8月27号从美国国务院得到的声明中，一名国务院发言人对高深被判刑表示重大关切。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对针对高深的案件有着重大关切，值得注意的是与该案相关的被控行为发生在被当作定罪依据的法律颁布多年之前。这位发言人说，美国继续支持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通过艺术行使这一权利。这位发言人还指出，在法院判刑当天，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外交官试图旁听，但是遭到拒绝。声明说，8月25日，来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其他几个外交使团的外交官试图旁听在河北省三河市举行的判决和量刑听证会，但法院官员拒绝让他们进入听证室。根据公开资料，高深和高强是山东济南人，曾经居住在北京。他们的父亲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监狱之后去世。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或者到脸书或者其他的社媒平台随时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en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is domain is not a choice, it's an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cessity。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的机组人员，并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美国已经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近7.5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官员们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向今年完成50多年来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的宇航员颁发勋章。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星期五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机组成员。特朗普总统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还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成立太空军学院。
4: 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正是他所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荣誉，这是授予勇敢杰出的人士，授予那些为国家和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宇航员。在我国历史上，只有30位非凡男女，而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曾获得过这一极其罕见且崇高的荣誉。
5: 这项勋章最早于1978年授予阿波罗11号执行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特朗普总统当天还透露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一艘核动力星际飞船，计划最早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特朗普表示，这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美国太空舰队的第一艘飞船。
1: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nation, and space is the highest of all the frontiers.
4: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前沿的国家，而太空是所有前沿领域中最高的前沿。我们的天命就是去探索并开拓这个伟大的未知世界，把美国自由的光芒带到群星之中。美国曾经是最早实现飞行的，也是最早登上月球的。无论未来太空领域延伸到哪里，美国也一定会成为最先抵达那里的一方。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火星。
5: 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所太空军学院将面向希望加入美国太空军的学生，同时也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民用航天产业培养人才。
1: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4: 当美国人下定决心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经济和国家安全上的必要。出于这个原因，在我的第一任期内，我创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第六种军种——太空军。而今天，我还有另外一项历史性的宣布，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创建一所新的国家学院的程序。它叫做美国太空军学院，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你会想到西点军校，你会想到安纳波利斯，你会想到空军学院，你会想到海岸警卫队学院，他们都很棒，但我们现在将会有太空军学院。
5: 特朗普总统还与国际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进行通话，并邀请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到白宫与他见面。
4: 能够和你们通话是我巨大的荣幸，真的非常荣幸。
3: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决定太空军学院的选址，并且期许美国未来在太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 美国军方也宣布，他们过去几个月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了近7.5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特朗普在接受 Axios 采访时还说，伊朗无法对美国在海峡引导船只的行动造成实质性干扰，称伊朗的反应温和。总统表示，德黑兰方面担心美国会重启针对该政权的军事行动。总统所说的军事行动是指六个月前的星期五开始的美以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这场冲突在针对伊朗领导层和军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地区国家的袭击、油价飙升以及最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之间不断演变，协议最终因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而破裂。2月28日上午，特朗普总统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发表讲话，宣布下令开展史诗狂怒行动，目标是消除伊朗政权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保卫美国人民。他说，我们将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两个半月后，美国驻中东最高军事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5月14日向美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这个政权47年来制定的战略，并挫败了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库珀说，美国军事任务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削弱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和海军，以及支撑这些类别的国防工业基础，都已实现。他承认伊朗在多个领域仍然拥有残余能力。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伊朗多名领导人丧生，包括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号推出了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来自爱奥瓦州的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的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的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者是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展到现有的车厢。该立法将为铁路行业提供4年的过渡期来遵守该限制。法案还

0: 给予战争部长豁免权以应对国家紧急状况，并包括对较小数量的战争部货运的例外处理。恩斯特在声明中提到，铁路运输企业依靠自动设备识别标签及其其他货物监控系统，在铁路网络中识别并追踪各类铁路车辆，而五角大楼经常利用铁路运输在美国各地调运重型的军事装备，因此这些追踪系统对于军事行动安全至关重要。他在声明中还说，任何外国敌手，尤其是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敌对国家，都不应该获取有关我国最高安全级别设施内的敏感军事运输或活动的信息。在国家安全威胁日益加剧之际，美国必须保护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并维护我们的军事优势。今年四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穆拉奈尔与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乔什·哥特海默在众议院的跨党推出了同名的法案。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名墨西哥公民承认犯有共谋制造和分销芬太尼以进口到美国的罪行。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墨西哥公民还承认从中国获得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这助长了芬太尼在全美范围内的泛滥，危害了我们的社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根据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这个名为奥赫达·埃莱内斯的墨西哥公民多年来制造并向美国贩运了大量芬太尼。美国缉毒局太平洋西南第五区行动副主管布莱恩·克拉克表示，埃莱内斯受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指使制造芬太尼，从而策划了美国民众中毒事件。克拉克说，他从中国获取前体化学品，在墨西哥实验室生产芬太尼，并助长了芬太尼在全美范围内的泛滥，危害了我们的社区。墨西哥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是全球势力庞大、有长期作案历史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该集团长期控制美墨边境的走私通道，在全球范围内贩卖各类毒品。根据法庭文件，居住在墨西哥库利亚坎的埃莱内斯至少在2019年到2024年间与其父亲兼同案被告埃尔南·多明戈·奥赫达·洛佩斯等人合作，在墨西哥西纳罗亚州运营一个贩毒组织。这个组织制造了大量芬太尼，并在数年间将其走私到美国。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 A. 泰森·杜瓦指出，此案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那些制造并贩运致命毒品到美国的人在哪里生活，他们都将受到毫不留情的追捕、起诉并被绳之以法。杜瓦表示，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刑事司将继续利用一切可用手段，瓦解那些应对我国这场灾难负责的跨国犯罪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官员们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与此同时，救援人员正从废墟中救出满身沾满泥浆的幸存者。来听报道。
2: 尼泊尔国家减灾和管理署说，已有3700多人获救，其中3253人由直升机空运撤离。中国官方媒体说，边境西藏一侧有5人死亡。尼泊尔当局称，仍有977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说，西藏有558人失踪。尼泊尔旅游局说，失踪人员中有500多人是外国人，包括178名印度人、65名美国人和33名英国人。尼泊尔军队救援人员努力营救被困在拉苏瓦地区上特里苏里一水电站隧道中的人员。陆军发言人拉贾拉姆巴斯内特准将。

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一切都被泥浆覆盖，寻找出入口很复杂。尼泊尔警方星期五发布新的警报，称西藏一侧的一座水坝决堤。当局早些时候曾警告，灾害形成的堰塞湖可能产生

0: 带被抛向下游约100公里处，摧毁了拉苏瓦加迪边境检查站。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美国媒体说，他们正在追踪约90名可能受到影响的美国人，其中3人已经获救。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美国公民死亡的确认消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说，华盛顿已致电尼泊尔，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他说，坚固的建筑物像牙签一样被摧毁，太可怕了，特朗普说，我们已致电尼泊尔，表示愿意提供任何他们需要的帮助。你知道，我们与尼泊尔的关系非常好，这很残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但随着伊朗和阿联酋如今也成为金砖成员国，新德里正面临一场艰难的外交平衡考虑。来听报道。
2: 新德里正在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外交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也将面临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平衡考验。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伊朗战争已经成为主要议题。伊朗和阿联酋就这场冲突相互指责。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引发了外界对金砖国家作用的质疑。
3: 连暂时掩盖这些分歧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是否真的要把金砖国家看作一个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平台？它确实提供了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金砖国家应该继续聚焦其重要议题，也就是全球南方及其发展需求。
2: 金砖国家最初只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的初衷是扩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如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有11个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的一半。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呼吁成员国要共同寻找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的办法，并且把韧性和创新作为其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的主题。莫迪预计将在9月12号的峰会上进一步强调这一主张。但是伊朗冲突仍然将是此次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这场冲突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分析人士说，外界期待印度和中国能够推动其他成员国采取行动，帮助恢复并增加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的通行量。
3: 如果说有哪一个机制应该推动建立某种稳定的架构，不仅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也包括更广泛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咽喉要道，那么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将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2: 专家承认，要让伊朗接受是个挑战，而要让成员国达成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也同样面临挑战。在此前的金砖会议上，伊朗一直坚持要求在声明中加入对美国行动的批评，但是新德里和阿联酋对此表示反对。印度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并且一直避免公开批评华盛顿。阿联酋最近则指责伊朗向阿联酋领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并随后切断了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这个经济集团持批评态度。去年他曾经警告说，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一致的国家都将被额外加征10%的关税。分析人士说，距离峰会只剩下几个星期，各方承受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如果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峰会最终无法发表联合声明，只会进一步凸显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歧。记者普尼亚在新德里的报道。
1: 好，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2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2%。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总统8月26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

0: 供应的关键电力设备对美国构成国家紧急威胁，并授权美国能源部禁止或限制可能被用于破坏、远程操控或扰乱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的外国设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这项命令并未立即全面禁止所有外国或中国制造的电力设备，具体受限的国家、厂商、产品以及软件仍有待能源部确定。能源部长必须认定有关设备与受管制的外国实体有关，而且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限制措施才会适用。特朗普在命令中说，随着先进制造、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扩大，美国对稳定电力的需求上升，针对电网的成功攻击或供应中断可能造成更严重后果。特朗普总统在命令中说，外国供应大容量电力系统设备的情况构成全部或主要源自美国境外，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异常和特殊威胁，并据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根据行政命令全文，如果能源部长认定一项交易涉及受管制外国实体所设计、制造或供应的设备，并可能导致蓄意破坏、未经授权访问、恶意远程操作、供应中断或关键基础设施灾难性后果，相关设备的采购、进口、转让或安装将被禁止。禁令适用于8月26号之后启动的交易。行政命令所列设备范围包括变压器、大型和小型发电机、并网逆变器、电池储能系统、不间断电源、高压断路器、继电保护设备、工业控制系统以及相关软件、固件、远程访问和维护服务。适用范围主要是69千伏以及以上的输电系统、发电设施和维持电网可靠性所需的控制系统，不包括地方配电设施。因此，普通住宅和多数地方配电设备原则上不在命令直接覆盖的范围内。与仅限制未来采购相比，这项命令还赋予能源部长处理已经安装设备的广泛权利。能源部可以要求运营商识别、隔离、监控、断开、替换或拆除被认定具有风险的外国设备。不过，在下令断开、替换或拆除设备前，能源部必须考虑电网可靠性、安全、替代设备供应以及关键服务连续性，并可允许分阶段执行。能源部必须在120天内发布必要的实施规则，并尽快制定高风险设备清单以及处理建议。此外，能源部必须在180天内提出修改联邦采购规则的建议，在政府能源基础设施采购中优先考虑美国制造的设备。白宫实施清单称，此举旨在减少外国干预并加强美国电力供应链。行政命令没有直接点名中国或任何中国企业，但其对受管制外国实体的定义包括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制度约束的国家及其管辖或控制的企业。能源部也可另行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不利的国家和实体。美国自1989年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武器禁运，禁止向中国出口任何军用物资以及国防装备。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安全背景。逆变器负责将太阳能板和电池产生的直流电转化成可供电网使用的交流电，同时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接受远程监控和软件更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国，阳光电源和华为是主要供应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已禁止进口尚未上市的新型号中国联网逆变器。最新行政命令覆盖的设备类别更广，而且允许政府处理已经投入运行的设备。路透社2025年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专家在拆解部分中国制造的逆变器时发现产品文件没有列明的通信装置，引发有关设备可能绕过防火墙接受远程操控的担忧。不过，美国能源部后续调查没有发现中国逆变器中存在恶意间谍设备的证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了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洛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销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设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且尽管美方执法部门提出协助请求，北京并未显示出正在调查或起诉相关生产商的迹象。特朗普政府去年也单独推进了针对中国化学品供应商的制裁行动。美国财政部于2025年9月对总部位于广州的化工企业广州腾越实施制裁，指控其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供应链。中国政府多次反驳美方有关其因为美国芬太尼危机负责的指控，称这场危机是美国自身毒品需求造成的内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艺术家高深因讽刺毛泽东的雕塑作品而被中国法庭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判处监禁表示重大关切。来听报道。
3: 8月25号，今年70岁的高深被河北省三河市的法庭判处该罪名的最高刑罚3年有期徒刑。居住在纽约的中国艺术家高深2024年8月在回中国探亲期间被捕，随后被关押至今。致使他被控罪的作品是高深和他弟弟高强十几年前创作了一组讽刺已故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塑像。 而中国是在2020年12月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正式写入刑法的。在美国之音8月27号从美国国务院得到的声明中，一名国务院发言人对高申被判刑表示重大关切。这位发言人说，

0: 我们对针对高深的案件有着重大关切。值得注意的是，与该案相关的被控行为发生在被当作定罪依据的法律颁布多年之前。这位发言人说，美国继续支持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通过艺术行使这一权利。这位发言人还指出，在法院判刑当天，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外交官试图旁听，但是遭到拒绝。声明说，8月25日，来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其他几个外交使团的外交官试图旁听在河北省三河市举行的判决和量刑听证会，但法院官员拒绝让他们进入听证室。根据公开资料，高深和高强是山东济南人，曾经居住在北京。他们的父亲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监狱之后去世。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或者到脸书或者其他的社媒平台随时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en Americans are determined nothing can hold us back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is domain is not a choice, it's an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cessity。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的机组人员，并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业航运开放，美国已经帮助近1500艘船只运载近7.5亿桶原油通过了这条水道。官员们说，尼泊尔西藏边境突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至少1500人失踪。金砖国家集团领导人将于下月初在新德里举行峰会，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也就是8月28号，向今年完成50多年来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任务的宇航员颁发勋章。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8日星期五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表彰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机组成员。特朗普总统向四位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特朗普总统还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成立太空军学院。
4: 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正是他所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荣誉，这是授予勇敢杰出的人士，授予那些为国家和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宇航员。在我国历史上，只有30位非凡男女，而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曾获得过这一极其罕见且崇高的荣誉。
5: 这项勋章最早于1978年授予阿波罗11号执行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此外，特朗普总统当天还透露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一艘核动力星际飞船，计划最早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特朗普表示，这可能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美国太空舰队的第一艘飞船。
1: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nation, and space is the highest of all the frontiers.
4: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前沿的国家，而太空是所有前沿领域中最高的前沿。我们的天命就是去探索并开拓这个伟大的未知世界，把美国自由的光芒带到群星之中。美国曾经是最早实现飞行的，也是最早登上月球的。无论未来太空领域延伸到哪里，美国也一定会成为最先抵达那里的一方。